0: 文学专线再次发车。一木二姐吕玉霞如何书写诗与远方？
1: 这是春吗？这不是春，
2: 这是年轮循环的波纹，
3: 这是大地睡醒的动人。
0: 作家十一峰怎样捕捉创作灵感？
4: 我们写的是变化的过程。
0: 作曲家叶小刚用什么旋律谱写北京记忆？
5: 从音乐创作的角度来说，其实和文学创作是共通的。
0: 跟随文学在场北京慢行，在城市中行走，在风景里阅读。
1: 文学在场北京慢行，亲爱的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您走进我们的特别节目。一书一世界，一字一星辰，每一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春天。我是大家今天的文学导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那今天呢，正好我们从总台的光华路办公区出发，沿着文学专线一路前行，去抵达一个又一个北京的文学发生地。跟我来，一起去见见今天的第一位嘉宾吧。这是谁呀？
6: 朱迅老师，我的偶像，终于见到你了。
1: 这是我们的一木二姐。走，我们上车。走，二姐来。哎呀，你看，我们的文学专线，这是个小书架。
2: 哇，这么多书。
1: 这是我们的路线图。然后这还挂着这个好多啊来过的嘉宾的照片。咱们上二楼吧。看见您我就想说，这是春吗？这不是春，
2: 这是年轮循环的波纹，这是大地睡醒的动人。
1: 我可喜欢了。我看看您今天还带了个篮子是吧？
2: 你看我平常就拿这个手机，拿个本儿，随时想什么我有可能就记。
1: 我能看吗？
2: 前几天可以的，这是前几天去那个山东大学。那学生们送我的。
1: 您把这高深的学问写成了乡亲们能懂的句子。低温不是终点，是种子等待破壳的呼吸。谢谢。还有啥？
2: 戴着眼镜。哎呦，偶尔的读到看不清，还得拿眼镜去看，因为有点花眼了。
1: 您今天带书来了没？
2: 带着读者啊，因为我是。就是农村嘛，他没有更好的条件说买到什么样的书，而且是在早年的时候，我就最先接触的就是那些期刊，读者之音。我知道读者刚开始时候是读者文摘，
1: 对，读者文摘，我小时候也读，
2: 对，
1: 还有
2: 刚开始看故事会，
1: 读少年报，
2: 对，
1: 少年报、故事会、读者文摘都是我们小时候读的。
2: 青年文摘，辽宁青年，我还都记得呢。最后因为我十多岁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家乡的那个小纺织厂里，织布厂嘛，一边打工一边种田，没有所谓的那种书店，就是从那个订那个期刊开始嘛。
1: 真是，
2: 就订这些期刊。
1: 其实我那天看，我觉得，姐是现在火的吗？不，其实姐当初就已经出圈了，真的是，这常年积累，偶尔得知，真是这样。
2: 我也没想到能火，我只是。就是坚持了自己的一种习惯和热爱。
1: 您怎么会想到做短视频的？
2: 短视频兴起的时候，它毕竟是年轻人接触得到，是孩子接触得到，儿子鼓励我，他知道我好像是长时间隐藏了自己的这种爱好，因为你写到地上呀，写到本上呀，可能咱没条件就忘了，或者说就扔了，保存不了。但是你把它

0: 发到短视频里，多一个保存方式，
1: 是呢，
0: 而且呢还能找到和你同行的人，发出去就有可能有人看到。刚开始是孩子鼓励我的，
1: 就是你打小你守着他田间地头的时候，你就写在地上写，
0: 对对，
1: 孩子是看得见，
0: 对，
1: 但有时候风一吹没了，
0: 对，
1: 得把妈妈的这份心热爱留下来。
0: 是的。
1: 第一条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0: 我是从2022年就5月份，反正
1: 就这时候，
0: 是的，
1: 生长的时候。
2: 我乃种田一族，身着布衣草服，也曾满腔抱负，怎奈少读诗书，生活有甜有苦，何须尽数向人倾诉，心平能御3000级，心静可通万事理，随遇而安吧。
0: 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想着多一个保存方式，然后我还能找到给我留言的人，当然行，就有老师嘛。
1: 是，
0: 因为我没有能力去买那么多的书，就是我的理解，每个人都是一本书。
1: 对，
0: 然后他们的留言那就能够让我学习。
1: 对，
0: 我没想到这么多人，而且什么年龄段都有。
1: 有时候看评论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我当时没有这个角度，我突然发现了一个新的角度。
0: 是的，
1: 每一条评论都是老师，
0: 我就是这么看的。
1: 但你的网名起的也特别有趣，你并没有叫你原名叫吕玉霞，没叫吕二姐，你叫沂蒙二姐，为什么呢？
0: 我生在沂蒙山，长在沂蒙山，对家乡它总是有感情。
1: 是，
0: 而且呢，沂蒙这个地方更容易记住，很简单。我觉得这一片热土是对我来说是有感情的，所以我就起了个沂蒙二姐这个名字。
1: 沂蒙二姐第几条开始出圈的？
0: 我应该是发了一年都没有像现在这样那么多人关注到。我是2022年一直发到2023年，刚开始都是偷着拍，怕别人笑话我。然后我是发了一年以后，2023年拍了一个头天晚上读到的一个诗歌。不是我写的。但是里面的内容我很喜欢，记得有一句是提到了爱情。我觉得对于一个农妇来说，爱情好像怪遥远。我就把那个内容改成了其他的，我做了一个小改动，然后我就去朗读了这一首诗歌，就是关于落笔千行嘛。然后就有了那一个系列，那一年接下来一个星期涨了20多万的粉丝，就因为那一首诗歌朗读，下面我又发了好多个关于落笔千行的续写嘛。
2: 我落笔写下诗句千行，你应我满屏华章，沂蒙山下耕读半百的大娘，借您的烤炉把红薯烤香，为了碎银几两灭了年少轻狂，诗与远方在想象中眺望，不再年轻还在路上。
1: 看着这笔记本真的是落笔千行。听您说，我就想起梵高曾经说的一句话，就是每个人心中有一团火，路过人只看到了烟，但你一定要保护好这团火，想取暖的人自会靠近，那些评论的人跟我们同频共振的人就会靠近，
0: 他能够让自己温暖，而且还能够在不经意间温暖到其他人，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一句我又记住了。
1: 这都是文学作品给我们的滋养。
0: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读到好的词呀、好的字呀，我就习惯记下来。身边有什么就记什么，有可能写在墙上，有可能写在地上，就是重复一下，加深记忆。如果身边有本，那我就写在本上。可能这么多年的本都找不到了，就读到了哪一个，就是让自己感觉到温暖的文字，我就把它记下来。
1: 但如果你常年、几十年坚持同一个习惯，它就会变成你内心的一种滋养，变成你的文风。
0: 是的。
1: 你看过的书当中，你喜欢哪些？
0: 我看的书比较杂，从看期刊开始，后面这些名著我也有去翻看，看了《平凡的世界》，我看了四大名著，我还很喜欢毕淑敏老师的书。
1: 哎呀，毕淑敏我也喜欢。
0: 余华老师的《活着》，我前面还买了莫言老师的《晚熟的人》，《不被大风吹倒》，前几天我还把那个王姐姐老师那个外卖诗人他那个，
1: 对，
0: 我还都买回来了，《手持人间一束光》，《低处飞行》。我都买了，还没看完。
1: 我记得您说过要成为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不要人云亦云。
0: 是的。
1: 是不是这些文学作品也给了你这样的底气？
0: 就是看的这些老师们的书多了，就是很多东西好像是内化为自己的力量了。
1: 是的。
0: 有了一个思考的习惯。就是因为你读了书，你读到了好句子，你重复好几遍，

0: 然后就去思考。我习惯去多多的思考。我就想，你不管在哪一个工作的层面，你不管在哪个环境里，书它是永远的陪伴，随处可有的陪伴，
1: 是
0: 只要想读就有。
1: 你看现在我们穿行在城市当中，其实很多生活在这里的人也向往原野，向往大地。您现在家乡什么样子？
0: 我的家乡现在是刚刚桃花落，已经开始结果子了，到夏天就可以吃到几百种品种的蜜桃了。山东闻一那个地方是桃花烂漫的一个地方，我不断地把家乡的四季风景，我们农人劳作的日常，我们农人对未来的渴望，把它写到了我的那个小作文里，也就拍成了视频。我想的就是用我的这种方式，多多的让更多的人，就是找到自己对家乡的那种回忆也好，那种感情也好，因为都有乡愁记忆嘛。童年只要在村里生活过的，都觉得那是自己的家。
1: 我觉得您说的时候眼睛都放光，就是诗人曾经写应姓桃林次第开，他是把桃花写进他的诗句当中，但您是把诗句写进桃子里面，果实里面，这是农人最快乐的时候。
0: 对，
1: 是吧？
0: 是的，我是看着什么就写什么，看到地瓜我可能就描述地瓜，看到芋头就去描述芋头，看到桃花，看到杏花，不同的季节，我就把我自己当时时下的想法，就把它写在这些果实里。
1: 你喜欢家乡什么季节？
0: 我喜欢秋天啊，
1: 收获了。
0: 对，是的，
1: 一年的辛苦。
0: 是的，有的网友也表示质疑，他说你好像美化了家乡，美化了农村，但是我觉得，我想写农民的另一面，农民也有可爱的一面，除了劳苦，除了累。除了汗水，还可以写他们收获时的喜悦，写他们对未来的期待。我们对未来是有期待的，我们有孩子呀，我们的孩子正在茁壮成长。所以农民有一种精神叫庄稼收不收年年种，他种的时候他不知道收不收，收了那当然是开心的。所以我喜欢秋天那种金黄的感觉，那种谷穗低下低着头弯着腰，但是沉甸甸的感觉，我喜欢。
1: 我刷你的视频，我都会被你的笑容所感染。
0: 创作的时候是开心的，到半夜两点不睡呀，这个年龄熬夜呀，因为只有晚上才静下来，才属于自己。就是一个句子，可能反复的去想，就是用手机
1: 躺在床上且琢磨。
0: 对，
1: 越想越睡不着。
0: 是的，有时候两点不睡，有时候睡了又想起来又起来。睡了都躺下了就不行，我想到一个词，或者是去翻评论，看到一个网友给我的留言，他们会教会我一个词，写麦子，我就老是写怎么形容那个春天里那个麦子风一吹，绿绿的波浪好看。人家那网友给我留言就写说皱起的波浪，我就会了，我就去写这个皱，
1: 皱起的波浪，
0: 对，都是网友教给我的，他们可厉害了。因为我写东西吧，就是即兴，因为没有文化支撑，词汇太少了，我可能不会精炼语言，但是我会用我的大白话，我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写都是自己写啊。但是写的这些东西呢，可能来源于，就像您刚才告诉我的这句话，我可能就在我的头脑当中形成了这种句子，然后网友们给我的留言可能就成了灵感。我读的毕淑敏老师的书，我读的莫言老师的书，它里面的某一句可能就是一个灵感，就是来源于大家，但是我写的东西一定是自己写啊。
1: 你找到同频的人了吗？
0: 我找到了很多同频的人，他们能给我留言的，我觉得都是同频的人，就是本来陌生，本来隔着屏幕，本来没见过，但是他能够帮我写家乡。我的网友里有很多人写我的家乡，牵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舀一瓢沂河水，情深意长。因为我经常的这样唱，四川的有，深圳的有，上海的有，就是网友们给了我太多的鼓励和托举，
1: 真棒。我发现二姐眼睛里一直是冒着小星星，是有文学热爱的人，她眼睛里一直会有小星星，因为她就算是在城市里，在一个公交车上，但他的心已经是在诗与远方当中。
0: 因为我觉得只要对未来满怀期待，过去的都是过去了。我们只活在当下，期待就好。
1: 是，
0: 也许

0: 代更美好呢？我总感觉我们是知足的一代，就是我们总去和过去比的话，肯定比过去好了。
1: 您以前来过北京吗？
0: 来过一次，五十多岁了，只来过一次，就是送孩子来读书。其实他拽着我来的，他根本不用送，他就用这个理由，他说你得送我去读书，拿着行李太重了。他想把我拽出来，因为他知道我太多的梦想没有实现嘛，因为我想登上长城，我太想去看看天安门广场，他都知道，然后他就带我来了一次北京。
1: 好孩子，知道你的精神世界在哪里，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满足你的精神世界。这是就无上的幸福。
0: 是的，目前为止很欣慰，
1: 是吗？
0: 比较暖心。
1: 你对北京的印象怎么样？包括这次来北京，哎呀，昨天到的，
0: 和我的家不太一样。因为这里是高楼林立，就节奏比较快，因为我也去尝试了一下地铁嘛，都是年轻人，都行色匆匆，很忙的感觉。
1: 是呢，
0: 就是我好像感觉，虽然我在家乡累，但是它有一种田野的自由。我想把家乡的好东西带出来，吃的，还有我们沂蒙的文化，沂蒙也是有文化的呀。然后再出来学习学习人家那些种植方法，有很多朋友不理解，说你不好好种地，你到处跑。我心中有一个梦，就是想把家乡的东西带出来，把家乡以外的东西带回来。因为时代在发展了，人家都用无人机了，人家都用现代化的农具了，俺不会，还想学会，还想成为新时代的新农人，
1: 走出去带回来。
0: 是的，这是今年我要做的，就是保持一种就是热爱吧。对读书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这种期待，就是一直他能够让自己觉得，哎呀，我的时间不够用，我得好好学，我得好好干。每个清晨，我都被小鸟按捺不住的惊喜和自己的期待叫醒，每一枚昨夜破枝而出的新叶，都是久别重逢的亲人，每一朵夜奔而至的花，都是如约而至的闺蜜。多少令我辗转难眠的心事，都被草叶上憨憨滚动的露珠消融，多少让我万念俱灰的绝望，都被草本的时光治愈。

0: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期待着你下一句是好，好不好？
1: 好。
0: 好了，二姐，我带你见一个人，石一峰老师。
2: 石一峰，
3: 你好，
0: 就是一日顶流。
3: 太高兴了，
2: 哎呀，太高兴了，能见到您太高兴了。
3: 没有，您就是顶流。
2: 我喜欢您。
3: 谢。
0: 一日顶流，
2: 太好了。
3: 谢。
2: 有机会再去拜访您。
3: 好嘞。
2: 拜读您的文章。哎，
3: 谢。
0: 我们约张倩继续前行。
2: 好的。
4: 我这个交出车票。
5: 这个新的生活环境里边有新的人物，你写小说有没有就是把握这种人物？
0: 你怎么确定你的主题？
6: 这个题材是一个别人没写过的，你说我自己没写过的，这特别重要。
7: 我再写一首概括性强一点的北京题材的交响乐，我一定能够写好。
8: 下一站中国美术馆，有要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
3: 好，走。
0: 一峰上车。
3: 上车。
0: 文学大巴。哎呦，
3: 谢谢。
4: 那我先上。
0: 得嘞。
4: 我这个交出车票啊，
0: 先查票。这特别好，
5: 刚出的书，热乎的。
0: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材？
5: 就是毕竟现在大家都是生活在互联网社会吧，流量时代，那就这个我们这个新的生活环境里边有新的人物，写小说的无非就是把握这种人物吧。
0: 那你不觉得你自己挺冒险的吗？
5: 不冒险干它干嘛？你要老写人家写过的东西，或者写这个旧的，那我就没必要，咱们就没必要写了，人家前辈都写得好。
0: 就这种像。

0: 就是流量的东西，
1: 嗯，
0: 有的时候它是会被历史，
1: 嗯，
0: 给那个浪头给压过去的，
1: 嗯，
0: 可能瞬间就，
1: 对对，就过去了。
0: 你不怕无法在文学的世界当中沉淀下来吗？
1: 以后的事儿咱们其实想不到那么远，但是呢，这个没有盖棺定论的事情，它讲起来有意思，
0: 嗯
1: 啊，你要说一个事儿，它就是好的或者就是坏的啊，非黑即白，那咱们就重复人家的观点了，就完事儿了。你该批判批判，该表扬表扬啊，有点教育意义，我觉得那不是小说，小说就得写一言难尽的，咱不知道它是好还是坏，但是咱把这个现实给呈现出来，一个顶流肯定没准就很快就过去了，是吧？现在这个流量的时代，我相信它还一定会留在历史上。哎，多少年之后，这个城市啊，大家都在网上生活，大家有一种新的生活形态了，新的娱乐方式了，啊，这是这一代中国人正在过的生活方式。
0: 但我个人觉得，就是你还是挺有冒险精神。
1: 你就喜欢写别人没写过的东西。
0: 你觉得这跟北京孩子喜欢变有关系？
1: 有可能。还有一个就是北京这个城市，它新的事儿多，这个世界上的新东西，
0: 嗯
1: 啊，新事情，新的生活方式，
0: 嗯，
1: 应该说还基本上北京出现的比较多，
0: 是的，
1: 啊，我们从小就适应了新的啊，我们都老说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旧了就没劲了。
0: 是的，在北大上中文系的时候，什么课是你最喜欢的课？
1: 跟文学有关的吧，啊，都爱上，喜欢这
0: 事。喜欢谁的课？
1: 嗯，我是看哪个老师说话逗，我就上那个老师课。
0: 所以其实这也形成了你自己语言当中的一种风格。嗯，
1: 对，我就北京的作家其实有个特点，他就是，口语和书面语是一致的，
0: 嗯，
1: 啊，应该说从老舍后来到这个
0: 陈建功、
1: 陈老师啊，邓友梅，
0: 对，
1: 啊，一直到刘老师刘恒他们，到我这个岁数，基本上是。口语和书面语一致的，刘恒老师可能有点特殊。刘恒老师的书面语要比一般北京作家的书面语更凝练，
0: 嗯，啊，
1: 他有他独特的风格，
0: 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这种文风。
1: 对，北京的小说基本上都是他带有听觉，你有
0: 对，
1: 你看的时候你就脑子里有声儿。包括有人研究这个老舍，就是说老舍的文字，你用当然用今天的普通话来读，它格外的好听，它有抑扬顿挫的音韵的美，这是很多作家没有的。
0: 是的，所以它改编成话剧的时候，
1: 啊，
0: 特别带挂味儿
1: 啊，那个词儿都是老舍的原词儿，变成话剧。
0: 是的，你平时上下学要坐公交吗？
1: 我小时候公交也坐，地铁也坐，因为那条线上不是这个一号线吗？
0: 我记得你说，其实你是在公交上或者在这个地铁上是特别好的阅读的时间。
1: 对，这就一个是现在这生活节奏有点快，都想咱们拿出大段的时间，我专门看看书，但是咱没这条件。后来我就想，那什么时候多看看书啊？后来我就发现，在交通工具上看书吧，飞机、火车啊、高铁。地铁、公共汽车，
0: 就是也许很嘈杂，但是你就会发现，在某一个角落有一个人安安静静地捧着一本书在那
1: 看书，
0: 你心里一下就静。
1: 对，
0: 是吧？
1: 对，我就是看书的那个
0: 安静的。
1: 对对啊，就是我觉得在交通工具上看会儿书，我就觉得赚了，没有完全就耽误在路上，
0: 没有浪费时间。
1: 哎，没浪费时间。
0: 就我比较喜欢的阅读空间是飞机。
1: 啊，飞机哈，
0: 这四个小时可以完全不被手机各方面困扰，就是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
1: 彻底网络也隔绝了。
0: 对
1: 啊，那对这也是挺好啊，你这等于相当于强制戒断。
0: 公共汽车我发现有个特别好的方式，听书，
1: 而且有的作品它就是看的时候好更好，有的作品我还真觉得听的时候更好
0: 啊。那文学坐标呢？就是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地点
1: 啊？
0: 你觉得它是你心中的北京的文学坐标？
1: 你对我来说，我最熟悉，肯定还是北京西边那一块。京西其实出了很多作家，啊，像陈建功老师、陈老师、刘恒老师，早年间的很多东西，也都是京西的那一部分。就北京西边有北京西边独特的这个，就文学的风景啊。当然，这个大院的也出了很多作家啊。
2: 鼓楼到了，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北京鼓楼作为元明清三代的报时中心，是一座木结构楼阁建筑，

0: 鼓楼和钟楼是北京中轴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这是鼓楼，
2: 哎呦，这是飘絮的这个。
3: 哎呦，正好是。嗯，
2: 鼓楼，
3: 对，现在这鼓楼就是满街都是人，什么时候都是这么多人，
2: 就是，啊，哎呀，就是，不是就是。关于鼓楼的作品，刘心武的，
3: 刘心钟鼓楼，钟鼓楼就写的这个这一片的几个家庭，
2: 对，
3: 胡同里的生活。
2: 老舍当中有很多作品也是提到
3: 的。对。
2: 咱来个快问快答吧。
3: 好，
2: 有什么说什么。如果书可以吃，希望哪本书是什么味道？
3: 我觉得《红楼梦》吧，《红楼梦》就是什么味儿都有，
2: 五味杂陈。如果您能阻止一个文学角色的死亡，会救谁？
3: 《借命而生》里边的姚彬彬啊，就是他死的挺惨的啊。
2: 那你为什么这么写呢？
3: 不这么写不虐心呢。
2: 如果书中反派开直播，你觉得谁会成为定流？
3: 我觉得《四世同堂》里的那个大赤包，喜闻乐见。
2: 你坚持最久的读书习惯是什么？
3: 就是在公共交通上，
2: 公共交通上看书。
3: 对。
2: 你最近的枕边书是什么？
3: 重新看张爱玲，最近刚把这个《半生缘》又看了一遍。
2: 如果必须烧掉你写的所有书，只能留一本，你会留哪本？
3: 只能留一本，就留我现在没写完这本，我好歹给它写完了。
2: 写完再烧。
3: 对。
2: 如果让您给外星人推荐一本地球之书，
3: 十万个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来到地球的时候，他们也是小孩子，从小学起。
2: 如果用三个词形容您与阅读的关系，您会怎么说？
3: 解闷儿。还是解闷儿，还是解闷儿啊，就是为了个乐，就阅读还是有独特的快乐。
2: 如果读书时有 BGM， 你会放什么歌？
3: 坚决反对读书有背景音乐。地铁上看书的时候，旁边谁放手机，我老瞪他。啊，这你看书就是看书嘛。
2: 啊，如果书籍能说话，你希望他对你说什么？
3: 应该就是这本书的第一句话，他其实就已经在说话了。啊，你读的第一句话就是他对你说的。你像《百年孤独》就是多年以后这四个字儿，《安娜·卡列尼娜》就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觉得他就是在对你说话。
2: 哎，你说这些经典名著都流传百年，但是他已经在这个时代前五秒一定要抓住人，
3: 对，
2: 他已经是做到了当时的流量。
3: 对，我甚至觉得他在当年啊，比今天我们看他。可能是更吸引读者。今天我们有时候还是因为它是经典，所以看。在当年，我觉得就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书啊。你比如狄更斯，狄更斯当年就是英国的畅销作家呀。
2: 我看看你第一句话是啥？
3: 应该是哎，
2: 那年夏天。
3: 对，
2: 那年夏天，小提琴大师。伊扎克·帕尔曼第三次来华演出，哎呀，一下就把我们拽到了那年夏。
3: 对，
2: 你什么时候工作？
3: 早上8点多钟干活，干到11、12点完事儿。
2: 你就写半天？
3: 就这半天，再写就累了呢。
2: 写多少字？
3: 能写个1800-2000字就不错啊。写作挺累的啊，就是你费脑，人的脑子急老转的时候。听说能那个能量能带动一灯泡，对，你不能让它老转，那灯泡憋了。
2: 你读前一天写好的文章的时候，是否会修改？
3: 肯定，一天的工作都是从修改开始的，反复改，反复删。
2: 你会念出来吗？
3: 会，朗诵，有时候。
2: 那你整本书写完之后，你还会再从头念，然后修改吗？
3: 尽量吧，但是长篇小说确实费嘴。
2: 对，
3: 我应该录下来，然后弄一长书联播。
2: 你发现什么地方有益于写作？
3: 安静的房间啊，哪儿都行。
2: 你怎么决定自己去写作一个主题的？因为每天扑面而来有那么多事，你怎么确定你的主题？
3: 这过程比较复杂，它得有几个标准。一个标准，第一是我得动感情，它是对我有感性的那种触动。光是严肃的分析，这特有意义啊，那这不构成
2: 打动。哎，
3: 打动我。对，这个主题我是有情感投入，这才你才能写。第二个呢，就是说是有理性分析，有某种意义的，比如说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或者有一定的社会价值，是吧？有那种一言难尽的韵味，挺重要的一条，就是说这个题材，它是一个别人没写过。

0: 我自己没写过，这特别重要，就是别人写过我坚决不写。
1: 这世间还有什么别人没有写过的题材吗？
0: 啊，那
1: 一日顶流没有、啊、
0: 对，一日顶流就没有。
1: 对，最前沿的东西可能没有、
0: 比如最新的，或者说最隐秘幽微的人的情感啊，有些人是在隐秘和幽微这个层面上挖，有些人是在新题材这个层面上挖、我们的时代和人物是变化中的，不是说是它都是雕像静止的，我们把它描摹下来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它永远在变化。我们要抓的，我们写的不是变化之前，也不是变化之后，而是变化的过程。
1: 你用 DeepSeek 或者是 AI 写作吗？
0: 不可能。
1: 哎，你会有危机感吗？
0: 现在还行，将来我觉得它有可能。但是将来它如果它真的就是说在原创性，它能够写无中生有的东西了，那我就快乐的退休了。有可能在它代替我之前，我先把它给写了。我先写一个关于它的故事。
1: 我们还可以。我们说到毕淑敏老师，马上会想到西藏阿里；陈燕老师马上会想到陕西，对吧？你觉得还有什么作家跟地方是这种强关联的？
0: 陆文夫，苏州；张爱玲，上海；
1: 对
0: 啊，王毅也上海。上海出很多作家，金宇澄，金老师。
1: 哪些城市在你心里是文学之城？
0: 文学之城，我觉得应该说它就是有跟它水乳交融、血脉相通的作品，它就是文学之城啊。就是有的城市非常大，也很繁华、很现代，但是它没有产生这个作品，它就不是文学之城。你比如说，对于我来说，你像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对于我来说，它成为文学之城，它是因为有了帕慕克啊，因为我是帕慕克的读者，我看了它之后。我认为伊斯坦布尔对我就是文学之城了。那北京当然一直就是文学之城，那老舍是吧？有陈老师，有刘老师，
1: 陈建功老师，
0: 对。你像中国这种文学之城挺多的。我们想起这个城市，就会想起这个作品；想起这个作品，就会想起这个城市啊。这样的地方，它就是文学之城。写同一种生活，我看看人家是怎么写。比如说像张楚，就是我写的都是北京，然后他写的就是县城，他就跟我。区别也比较大，你比如像路内，我写的是北方的中国的北方的城市，他写的是上海，跟我又区别比较大，就是写作的互补性就比较强。
1: 你的笔锋只限于城市吗？你想触达乡村吗？
0: 你说城市生活经验是我几乎全部的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就是不光是你想不想，你能不能，还有你对得起对不起读者的问题啊。你比如我们今天鼓励写点乡村题材，我也去写啊，那我写出来我对不起读者呀。这不是你擅长的事儿，是吧？这种东西对于我来说已经是贴心贴肺的熟悉了，我才能把它写好。你像写作就得不停地调整状态，不停地找题材。文学有首先有一个作用，就是你专注地阅读之后，你可以忘掉自己，你去替别人活的是别人的生活，实验你自己是不是能在这个题材里边忘我，不停地尝试。
1: 是的，
0: 在这个过程里边找这个忘我的状态。
1: 是的，这可能如果到了一个高的境界，就是我将无我。
0: 对。
1: 说说《借病而生》吧，最近还挺火的。
0: 就是改编了一个电视剧哈，我觉得就陆川拍的非常好。他对这个作品的那个。人物的那个状态和人物的命运，包括小人物在时代里边的那种唏嘘感，他拿得特别好，他懂这个作品的这个精神内核。
1: 天，你参与编剧吗？
0: 不参与，我就不给人拖后腿了。
1: 但是有没有也有一些作品，就是改编成电视剧的时候，原作者会非常坚持自己这个东西不能动，有跟他就
0: 商量着来啊，商量着来。我觉得他只要有道理，我觉得都可以动，因为《借病而生》里边动了很多，增加的比我原来设想的要丰富。因为那个小说本身是个男人之间的故事，男人戏啊，两个硬汉之间的故事啊，但是他把女主人公给丰富了，我觉得反而是比原著更好的地方。我希望二度创作、三度创作，比我这个原著小说更丰富啊。我喜欢，大家都把这个智力、智慧投入到这件事儿里，他凝结的人的智慧越多，这个作品就会越丰富啊。我希望它变成

0: 他的艺术形式，它变得更丰富。史诗就在身边眼前，
1: 太适合鼓楼边了。
0: 对
2: 对，
1: 您可以拿这打个卡。
3: 用音乐表达文学的冲动是源于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他当时那些神秘的佛像有过非常精彩的描述。南人北极其实也是一种幸运，郁郁葱葱的南方，雄浑的北方，对我来说都有很大的冲击和影响。
1: 我们刚才所在的地方是鼓楼，钟鼓楼曾经是北京城的报时中心。悠远绵长的钟鼓声啊，是北京城独特的听觉景观。这次我们的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把声音变成音乐，把音乐变成生命风景的叶小刚老师。来吧，那我们就一起走进叶小刚先生。

用音乐表达文学的冲动是源于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他当时对魏晋南北朝那些神秘的佛像有过非常精彩的描述。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看了这本《美的历程》，当时感慨非常深，北魏南北朝时期的那些佛像的描述让我产生了很大的冲动，就是我的毕业作品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现在叫《灿然夕凉》，我所描写的就是一个佛像，就是因为根据他的文字来的灵感。后来当然鲁迅的著作比方说《故乡》你比方说在酒楼上比方说《朝花夕拾》那个《呐喊》等等，他的著作对我来说印象是非常非常深的。我从小应该从青春时代就开始读鲁迅稍微多一点，所以青年时代对他的著作有所耳濡目染，他的文学的造诣，他的用词造句的方式，以及他从古文到白话文之间的一个转换，他所做出的贡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么鲁迅要变成一个音乐形象，首先是我对鲁迅的理解第一个，他横眉冷对先夫指他有一句名言叫一个也不宽恕这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情节同时呢，他又俯首甘为孺子牛对这块土地对我们中国的文化批判的继承，在这方面他有非常浓厚的潜力。那这点呢从音乐创作的角度来说，其实和文学创作是共通的如果你有文学方面的感应，那么在我是个音乐家，在音乐上有所感应是非常正常的很多年以来，中国的音乐家也为鲁迅的著作和文学著作以及他的精神也做过一些曲，当然我这次是规模比较大，因为我想了几十年这个事情，所以变成了一个鲁迅交响乐这么一个呈现。

那么鲁迅的文学形象，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就有一些啊，你比方说小泪嫂，你比方说阿 Q 啊，你比方说狂人，或者是捐生啊，或者是他形容的那些他当时鄙视的一些人，比方说陈希莹啊，这些鲁迅笔下的一些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的人物都对我有所影响。那么写交响乐的时候呢，

可能我要考虑就是大家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形象，你比如说阿 Q 是非常有名的，祥林嫂是世人皆知的，对吧？闰土，因为闰土那句话，那个小说里面就是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那么这也是鲁迅的精神的写照啊，他探索的写照，同时也是我个人努力前行为之奋斗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座右铭或者一个世界观。因为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所以呢，我觉得采取这几个典型的人物的形式对我来说是合适的。

小时候家里就有很多古典诗词的书，那时候我年纪还很小，文怀沙翻译的《屈原九歌经义》啊，我记得我家里有这本书。上了大学以后呢，由于传统文化，我记得李白的诗歌我很早就开始为他谱曲了。

我觉得第一他的文采啊，现代诗歌还是比不上的，不管你现代诗歌写得再有名啊，也是比不上那些中国传统的优秀的诗歌。所以拿这些诗歌来谱曲，抒发自己的个人的情怀啊，或者是家国情怀，或者是地貌地域的情怀，或者是潇洒人生的情怀，我觉得古典诗词的涵盖面非常非常宽，那各种情绪的表达，各种意念的表达，不管是大自然还是家国情怀还是忧国忧民，都有很多很多非常了不起的诗篇，足够让我这一辈子都在为他为之而工作。所以呢，应该说这个想法吧很早就有了。我年轻的时候是从上海来的，当然北京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它完全不同上海一个大商业大都会，那里的人民相对来说比较热衷于比较现实的一些生活，那北京就完全不是这样。因为我当时我来北京的时候是1978年，北京充满了朝气，充满了理想啊，我们这一批年轻人到北京来，应该怀揣着很大的理想和梦境，对北京的印象是非常非常好，因为它思想开放，各方面文化的层次非常非常深厚，也可以说深不可测。包括在北京生活的人，尤其是文化界的人，他们所背后的环境背景，以及一些不为人所知道的一些背后的一些氛围，以及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以及由于他们本身的存在对北京整个文化氛围的影响是深不可测的。所以呢，我当时到北京来是充满了理想，非常非常热爱北京。但是我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北方和南方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有时候说南人北居，其实也是一种幸运。

因为我可以感觉到北方的博大，北方的厚重。啊，比方说我到内蒙去，那个大青山一路走，从呼和浩特一直到包头，那个大青山就在你右边，你这么一路开过去，这种感觉南方是没有的，啊，所以感觉到又非常雄浑，啊，它的土地是褐色的，夏天是绿色，其他的时间都是说植被都不是很好，那么给人一种非常，壮阔、非常心灵震撼的一种美，啊，是另外一种美。郁郁葱葱的南方和雄浑的北方，对我来说都有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所以我的音乐来说，那个概括的能力啊，或者是所内涵的气质，相对来说广博一些。比方说周古罗《北京评书》京剧，包括京津冀地区的烙亭大鼓啊，唐山地区的那些跟北方有关的那些民间音调，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一些北京。我在毕业的时候就写过一个叫《北京故事》，今年9月23号在上海会，时隔40年又会再演出一次。后来我写过中轴那个曲子，那个天安门那段是我写的，啊，讲的是，天安九州是这么一个标题。

0: 我相信有机会我再写一首稍微概括性强一点的有关北京题材的交响乐，我一定能够写好，因为我毕竟我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中国音乐家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得益于他们身负的人文情结与历史崇高感。
1: 各位乘客，文学专线即将抵达终点。文学作品是时代的切片，是无数人生命褶皱中的光斑。老舍茶馆中的炊烟，史铁生《我与地坛》中的月光，刘心武笔下钟鼓楼的市井喧哗，北海公园碧波上让我们荡起双桨的童声欢歌。文学经典是时光的琥珀，是灵魂的驿站，是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苏师傅，哎呦，
2: 你好，
1: 你下班了是吧？哎，赶快坐，赶快坐。
2: 谢谢，
1: 谢谢您这几天一直带着我们在北京城绕啊绕啊绕。
2: 前两天是咱们为别人服务，今天我也坐一下咱们车厢里边，感受一下咱们的读书。
1: 哎呦，太好了！您平时喜欢读书吗？
2: 平时还可以。
1: 哦，您喜欢读什么书？
2: 一般的我们接触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们专业方面的知识比较多。
1: 人家可能会问您。
2: 对，也结合我们的这个为乘客服务的这种专业吧。我再看看公约。公约的第一条是热爱乘客，我想了想，像他这样是热爱吗？我想是的，是热爱，这样的冷静坚定也是热爱，正如同那225号的小伙子的开朗的笑容是热爱一样。人是有各色各样的人的，我的孩子长大了要开公共汽车，我没有意见。
1: 文学专线北京慢行已经到站了，但文字带给我们的心灵共振是不会落幕的。这一程啊，我们邂逅了最动人的文学群像，从麦浪中走来的农民诗人，穿行城市脉络的外卖员，用文字记录时代的作家，带着喜爱图书乘车的大学生们，文学如清泉，始终滋养着人世间最丰沛的灵魂。他们在我们的文学巴士上分享的不仅是故事，更是生命最本真的纹路。此刻合上这本城市之书，愿每位爱书之人都能珍藏这份文学的馈赠。当您翻开下一个篇章的时候，或许会在某个巨豆转角遇见那个与你共享心跳频率

0: 的文字背面的知己。每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春天，我们下一个春天再见。到了北大红楼跟你有关，
1: 对，我北京大学毕业的，
0: 北大中文系，
1: 这是李大钊他们那个时期的北大。
0: 对，
1: 后来我们上的那个已经是燕京大学的园子了。
0: 在这个角度看，公交坐过这个角度吗？
1: 我小时候就爱坐这儿，这个假如碰这个双层呢，然后我就爱坐这最前面，然后我就希望它拐弯，它刺激，
0: 甩一下，
1: 我扶着它，我这很刺激。
2: 我是一个从记者到作家的这么一个作者吧，我觉得新闻采访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我在生活中是一个很木讷、不善于和人交往的人，但是只要一进入采访的角色，一进入草原，我可能就变得很活跃。我恨不得拥抱所有的人，然后和他们交心。这是在原子弹氢弹制造基地拍的，这是一个掩体，钢铁的掩体，差不多有一米多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原子弹爆炸以后形成的一些在钢铁上形成的一些痕迹。当时所有从事这个研究的科学家都在这里的观测。原子弹的爆炸是那威力非常大，对他们来说肯定是有伤害的。但是他们想到了什么呢？他们想到的就是我们的爆炸是不是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其实我家呢住在西宁，离这个地方是不远的，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个地方是干什么的，只知道那个地方的厂名呢叫211，我们就把它叫矿区。曾经就有一次吧，就在火车上我遇到一个女孩，聊起来那种关系很好，但是她说她在矿区工作，一来二往呢就觉得哎呀，彼此都产生一种好感。她问我说我是干什么的，我当然告诉她我是个记者，但是你是干什么的她不告诉我。所以后来交往有那么一段时间以后就再也没有来往了。但是直到12年以后我们才知道他不是不想告诉我们，因为12年以后解密了，大家都知道这是制造原子弹和氢弹的地方了。后来呢我写了一本书叫海底隧道，对，就这本书海底隧道，就讲的是一个青岛的孩子，他有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带着他，但是他的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大家都说他在矿区挖矿，经常不回来，直到他的父亲去世以后，他和他的一个姐姐呢就去矿区去找他的爸爸，他的爸爸那时候已经牺牲了。这本书我写的时候是我流泪最多的一本书吧。孩子们过了好多年他们才知道他的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在活着的时候我们居然没有叫一声爸爸。所以这种事情呢不是编造，都是真实发生过的，而且不止一次。
3: 父亲说这个地方必须一步一步走过去，坐车的话我心里会不安的。我在心里敬畏雪山大地，跟朝拜是一个样子的，所以不光是今天，我时时刻刻都在朝拜。说到底，工作就是朝拜。

0: 嗨，我的名字叫镇海吼。几千年来，守护在渤海深处，我见证了沧州从古至今的繁荣昌盛。古时漕运码头千帆竞渡，商贾云集，海上丝路舟楫往来，文明交融。运河的智慧，海洋的豪迈，滋养出这座现代化都市。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来我们这座双世界遗产之城，共赴一场河海之旅。
1: 罗老师，
2: 你好，
1: 怎么样？我们的大运河美吗？
2: 非常美。
1: 您知道沧州是双世界遗产之城吗？
2: 嗯，一个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一个是南大干湿地世界自然遗产。
1: 哇，你很熟悉哎，看来您就是为他们而来的，对吗？
2: 对。
1: 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分头行动，然后过几天在这里会合，好不好？
2: 好，
1: 走吧。
2: 走。

0: 今天我不是来上课的，我是要带这几位留学生完成一个激烈的比赛，让他们一起跟我完成这项任务。
1: 嗨！哇！阳光如此的热烈，空气是如此的清新。大家好，我是演员曹希文。今天呢，我被邀请要协助四位留学生来完成一个非常有趣的任务。那么现在让我来看看他们到底在哪儿。一会儿见。

0: 快快快，上来！我们身后的这条运河多浪漫啊！嗯，它流淌了千年，但是又一次又一次的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我们相遇在水的柔波里。我们也请各位老朋友再跟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1: 大家好，我叫严金安。
2: 大家好，我叫傅东东。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突尼斯的何韵韵。
4: Hi，
0: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啊！我叫王富建。沧州自古以来呢，就是运河和渤海交融的地方。它既是漕运的咽喉要道，其实也是我们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北起点。自古就是河海相济，源远流长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带着各位一起来体验一下沧州的渤海文脉。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那在我们正。

0: 是出发之前呢，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大任务了。大家看到没有？我手里有五张的电影票。
1: 四位同学通过两天时间体验渤海文化，挑战五关任务。获胜队可在嘉宾老师的指点下制作一条短视频，最后一天在海边电影院播放。
0: 那各位想好要制作一支什么样的视频了吗？
2: 今天这位外国朋友来到沧州，哎呀，我要记录一下，所以呢，正好我带来我的相机啊，就是这样，
3: 边做边拍，
0: 就是要短平快，以 vlog 的形式，非常活泼的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所见所闻。
4: 我想拍我们这次到沧州体验这里的海文化，把这个经历分享给大家。
3: 我非常赞同贺同学的想法。我是可以做那种员工，帮何同学拍好啊。
4: 哦，谢谢啊。
2: 所以你想当我的摄影师，对不对
3: ？No。
2: 那你想说？
4: 他说何同学不是你。
2: 天哪！
3: 我就去跟着他。
2: 那我呢？
5: 我同意你的。而且我们已经 collaborated 一次，所以我觉得我们
0: 来你俩站到一块儿，来。
2: 对，
0: 这五张电影票最终会到你们谁的手里，就要靠你们这几天的努力啦！
2: 好，
0: 让我们一起向海出发吧！加油！
6: 渤海早出那个地方，黄花岗上嘛那个叫那番意思。Այն ցանջո քաղաքի միջոցով Չինաստանի դարպասն է դեպի օվկիանոսն և Չինաստանի էներգակերների փոխադրման կարևոր հանգույցը։
7: 我们黄花港呢有四个港区，有煤炭港区、综合港区、散货港区和河口港区。黄花港肩负着我们国家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的使命。我们黄花港不仅有海上运输，我们的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也是非常强大的，在这里形成了海公铁三项联运，将我们的中国制造运往海外。

0: 真的太震撼了，好像只有电影里才能看见这样的画面，有一种穿越未来科技城的即视感。
1: 对，
0: 这里的年吞吐量其实超过了3亿吨以上，哇，建有47个生产泊位，而且煤炭下水量在全国也是位居前列的。我们仰望着蓝天白云，身后是碧海蓝天，这里真的是工业和自然最完美的结合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在这里开启我们的任务。
1: 好，
0: 但在开启任务之前，我们要请上一位好朋友，我们欢迎曹曦文。哇，
1: 欢迎
2: Hello,
1: 曹曦文，
2: 大家好。
0: Hello,
2: 你好，
0: 欢迎曦文。
2: Hello,
3: 我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这边参观和学习
0: 关于我们的港口码头还有很多的知识，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工作人员一起来学习一下，重点是学习完了以后要考试，
2: 准备好了吗？
1: 还有考试。
0: 对，有考试啦。那我们就出发去学习吧。
2: 好，
0: 走吧。
3: 好壮观呀。
0: 刘老师，这儿，你好，你好，
4: 哎，大家好，大家好，
3: 你的衬衫好白呀，哎，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国能黄骅港口公司啊，我叫刘洋，我们现在目前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露天堆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旁两侧像小山一样的堆加成的，就是我们的黑色黄金煤炭，
1: 这个东西跟我的皮肤
2: 比你还要黑，
1: 好不好？不，你看。
0: 你跟他比起来你很白。
1: 我很白呀。
0: 对，
4: 像其实别看煤炭这每一块很小，但是你想集中起来它却蕴含着推动我们这个社会运转的一个磅礴的动力。
0: 你们觉得哪些地方会用到煤炭？
1: 哪些地方？
5: 哪些地方？
6: 哪儿都能。
1: 看那个路。
0: 对，柏油路
5: 是有，
1: 还有用来那个炸火做饭，就是用来
0: 烧烤，是吧？
1: 烧烤，对，加火。
4: 从一

0: 吃住行到我们的工业制造，其实我们身边都有煤炭的影子。最直接来说呢，就是我们煤炭可以燃烧发电，经过深层次的提炼呢，还可以制作出来化纤衣服的原料涤纶、塑料水瓶、手机壳，还有我们女生常用的口红。
1: 口红里也有煤炭？
0: 对，
2: 红色口红也用这个吗？
0: 对，也是会用到。
2: 那么黑口红，那么红。
1: 是不是觉得很神奇？
2: 对
1: 啊，现在有没有对这个煤炭堆场更加的有敬意了？
0: 不仅如此啊，像我们黄花岗已经连续5年煤炭的吞吐量已经超过2亿吨了，同时呢也是我们国家煤炭吞吐量最大的港口，就是我们黄花岗呢目前每天的运力能达到60万吨。
3: 多少？
0: 60万吨，
2: 60万吨
0: 啊，也就是我们黄花岗一天的运力啊，就可以满足我们130万个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1: 130万个普通家庭，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份工作其实造福着万户千家，非常的有自豪感和荣誉感。
0: 对，是的，是的。
1: 刘老师，刚刚我和希文姐也聊到，就是感觉这儿的空气特别的新鲜，就我们以为可能堆场会有点这个
4: 煤渣扑面而来。
1: 对，
4: 这怎么做到的？
1: 但很干净。
0: 煤炭呢，来到我们黄花岗，一直到装船，我们整个环节啊都有一整套的抑尘措施，出大量纳米级的水雾，可以精准的包裹煤炭，啊，也就是可以从源头上抑制煤尘的产生。
1: 所以哪怕是煤炭堆场，也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会有漫天的尘土，其实非常干净。
0: 对，我们目前都已经实现了一个全流程的无人智能化的控制。
1: 所以我们其实真的是用科技在守护这一片绿色。刚刚刘老师说的知识点你们都记住了吗？
5: 应该吧，
1: 应该吧。大家学习的差不多了，我们就要去完成任务了。
2: 走吧吧吧。
6: 太热闹了，来，
7: 你刚刚听说你们去参观了一下黄花岗，还有了解相对的一些知识，对不对？
1: 对，
7: 所以今天我就特别在这边先预备了比较有趣又激烈的比赛挑战。
1: 首先请刘教练带着我们热热身好不好？
7: 好，没问题。今天能让大家先暖身一下。
2: 对，花花花

0: 勾拳，
1: 勾拳，
0: 下勾拳准备，
2: 回拳，
3: 好快呀！
0: 啊，嘿，很好，嘿。嘿 ，OK， 可以鼓励一下。
4: 来比赛，
3: 接下来我要发布今天的比赛任务了。那我们这一轮的挑战呢，就是要通过游戏，然后来答题。
5: 本次考试为三道知识题，分三轮比赛进行抢答，每队各派出一名代表完成指定运动，再进行抢答问题。每轮答对加一分，答错对方加一分，得分高的队获胜，并赢得一张电影票。
3: 指压板。好，分别派出哪一个人？
6: 音乐。
3: 好，这边音乐。
7: 咚咚
3: 咚咚咚。好的。
5: 游戏一，从游戏区开始跳绳，通过指压板跑道到达答题区，先到者进行抢答。
3: 加油！加油！
0: 哇！预备！
7: 加油！
0: 加油！哇！哎呦！哇！
3: 加油！加油！加油！哎呀，我的天！加油！哎呀，好厉害啊，音乐！棒！棒！加油！加油！好，到这就可以了，音乐。恭喜音乐！黄华岗上班的员工发现自己穿的白衣服上不落煤灰了。主要归功于黄华岗煤炭转运过程当中采用了抑制沉煤的核心技术，请问是以下哪种技术 ？A. 智能喷淋 ，B. 物理隔离。
8: 智能喷淋，
3: 选 A 是吗？
8: 选 A。
9: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恭喜。哇。

0: 金安已经率先获得了一分了，
1: 旗开得胜，
0: 勇士。
2: 因为我之前受伤了，我这几天行走有点不方便。音乐是非常坚强的姑娘，刘老师一说预备开始，音乐就疯。
1: 接下来要进行第二项，开始要谁先来比赛？你们
2: 这次让音乐休息一会儿。
0: 我们派出静安，
3: 那东东和福建呢？
4: 他继续，
1: 他继续啊，
4: 继续。
0: 东东继续吗？你确定吗？
1: 东东，你要继续吗？
5: 我们是这样的队，
4: 怎么了？
5: 好吧，好吧，真的。
1: 那第二项这个挑战呢，就比较有趣一点点，先要转圈一下。
0: 大象捏鼻子。
6: 游戏二，首先在游戏区大象鼻子转五圈，接着从指压板上跑到平衡球处，单腿站立保持五秒钟平衡，再从指压板跑到答题区进行抢答。
2: 有预备吗？
1: 要预备才开始哈。
0: 东东加油！
1: 要预备。
6: Round two，
1: 开始。
0: 一、二、三。哇！
1: 哎，
0: 少了，
1: 三圈而已，
0: 少了。好，我们看这边啊，
1: 还在两圈。对 ，OK。
0: 要上去五秒。对，单脚站上去五秒哦。
1: 哦，有。
0: 单脚。
1: 一、
0: 二、三。好，重来了。
1: 还有。
0: 一。
1: 还没有。
0: 一。
1: 二。三。
0: 二。
1: 来，摸到了。
0: 四、五、五，好，东东加油！厉害！厉害，这个就叫厚积薄发，看第二轮立马就赢了。请听题。以下哪种生活用品的原料可以用煤炭制成 ？A. 口红 B. 茶杯。
4: A。特
7: 别的棒！呀！
4: 呀！哦！来！哈哈！哎呦！哈
1: 哈！那这样比分现在是1-1了。呀！
0: 最后一轮好难啊！
1: 难度比较高。要有点运气，加上一点技术含量，所以在这个最后，你们要派谁出来呢？
3: 对，
4: 他继续。
0: 安安，
2: 加油，东东加油！
0: 还东东啊？
5: 你安还是你吗？
1: 他还没玩到，让你玩一下了，来，
4: 走吧，可以。
5: 是他，不是我。
0: 对。
6: 游戏三，首先在游戏区踢两枚毽子进入呼啦圈内，接着在指压板跑道爬行到篮球板下进行投球，投进一枚篮球则进入答题区进行抢答。Round three，
1: 预备 ，Go，
5: 加油，加油！哦，哎呦，哇，加油！哈
0: 好难啊，接近了，
5: 差不多，
1: 还有
0: 差一点点，差一点，哎呀，
1: 啊，有了，
0: 耶，啊，可以，
1: 再一个，还有，再一个。
0: 加油！
1: 来，
0: 静安，加油
1: ！OK， 对，
5: 可以。

0: 是的。
1: 徐老师他们猜对了吗？
2: 我来揭晓答案啊。回答正确。
1: 恭喜你们获得一分。
2: 这个东西是金代的一个瓷枕，它这个上面施了一层釉，实际上它主要是纳凉消暑的。再一个呢，过去女士包括男士头发都比较长，都有很长的发髻，它要揪起来，那么躺在上面以后发髻到后边它不容易损坏。
1: 吴健和东东，你们来挑一个锦盒。
3: 一二三，我也喜欢蓝色，你喜欢红色的对吧？
4: 我觉得红色的是比较幸运的颜色。
3: OK， 那就按照你的选择来吧。
4: 哇！
0: 这个很容易踩呀。
3: 这个东西，这边有。
4: 这个我家也有。
1: 你家也有？那你说说它的用途。
4: 就是赚钱准，赚存钱，
3: 存钱，
5: 存钱罐。哦，
3: 把这个地方就咕噜咕噜咕噜。
4: 对，就是。
5: 但它那个钱从哪出来呢？
4: 慢慢的话就可以破了。
5: 把它弄碎啊，
1: 把它砸掉。
3: 你确定对吧？
4: 肯定是，其实。
2: 揭晓答案。是正确的。
1: 真是存钱罐。
2: 他这个你说对了，他的用途就是存钱的，但是他的名字不叫存钱罐，过去叫铺满。这个东西是存钱，一点点存进去，存多了就满了，满则铺之，就是满了必须把它砸碎了。那么为什么在这港口出土这个东西，就是说明这个地方当时非常富裕，老百姓家里都有余钱要存。哦，
1: 恭喜你们答对啦，也获得了一分。那接下来继续，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个锦盒了。
4: 最后一个，
1: 没得选了，就只剩这个了。
6: 哇，这是什么？
1: 哦，好精美啊，这个。
6: 像那种就是我们这边过节那个做清明果，清明果的那个上面不是有也有个印儿吗？哦，
1: 对，是那个面点的那种。
6: 对。
4: 有点热烈反对，
1: 热烈反对。
4: 这是像个迷宫。古希腊不是有个那个传说呀？这不是有个可以进去吗？然后可以找到底怎么出去？然后他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6: 但是没有出口。
4: 没有出口，因为要到中间。
7: 对，到那个中
4: 最中间。
7: 对，是真的，这个我记得。
0: 我觉得他们香太多了。
1: 等一下，朋友们，你们观察一下徐老师的表情。
4: 徐老师有点笑，但是。
1: 王富建，你呢？你已经安安静静的看了他半天了。
3: 我看看。
1: 他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符号？
3: 我看看。是印章，你相信我，
4: 是印章。
3: 是印章别想太多啊！
4: 反正我确定这是个迷宫。
1: 那就是玩具是吗？
4: 迷宫。
1: 徐老师，你来揭晓正确答案吧。
2: 这一轮啊，你们双方都各说对了一点。哦。这个图案是迷宫图案，所以你说对了。哦。他说那个印章呢，这实是印模。哎。
8: 其实我刚开始就说对了，
1: 季文姐最后是对的。
8: 原来我是对的。
2: 它这个全名啊，它叫红桃迷宫印模。这个东西呢，刚才这小伙子说的对，它是这个希腊文化传到中国以后，中国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才有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呢，说明海丰镇海上丝绸之路走到国外去，那么其他的国家的一些文化也带进来，那么国际间的交流是很多的。
4: 真的是希腊的。
1: 那这样就两边各得0.5分，好不好？
2: 好。
1: 来，把电影票给你们，恭喜你们！
0: 谢谢。
1: 虽然他们不会说话，但他们其实都是古人生活的碎片，也相当于我们文。

0: 小镜子，所以大家如果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文物还有什么好奇的点，包括后面有什么样的创意，都可以在今天晚上的围炉夜话继续探讨，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我们晚上见。
2: 晚上见喽。
0: 大家品尝一下我给大家准备的沧州美食哈。
1: 太好了，早先来吃一个。
0: 沧州也被称为冬枣之乡，他们有3000多年种冬枣的历史。
1: 哇，真的甜。
0: 嗯，特别脆。这两个看着是面点哈，叫汉碱麦，
1: 像碱水面包那样。
0: 对，所以它吃起来特别有嚼劲儿。
1: 它是不是还 DGI 的，还可以让管理体重的人也可以一起来吃一下。
0: 你们不要忘了，你们最终要呈现一个短视频。
3: 哎呀，你说的没错，刘老师啊，我自己也是一个博主，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啊，我应该如何能够获取啊更多的粉丝？像你一样，就是你的流量的密码是什么？啊，今天你得把你的秘诀都说出来。
0: 哇，人跟你非亲非故，还得把秘诀掏给你。
1: 他刚问这个问题，我就要问他了。你有没有微信？
3: 我有微信，
1: 微信支付是比较方便。
0: 啊，可以可以。
1: 大家都想说，到底拍视频的流量密码是什么？
4: 首先要这么帅。
1: 哦，没有没有，其实流量密码会一直转变。我们其实在做了这么多年，也会慢慢要想，我可以怎么创新会更有意义。可是宗旨是说，你要认真去做这件事情，因为绝大多数人做不起来，是因为他花的时间不够长。用你的幽默去跟他分享，跟你的看法跟角度，我觉得都会很棒。
3: 那你觉得我很幽默吗？
1: 我觉得你还蛮……哎，
0: 你就非得让刘老师夸一夸你，是不是？你是幽默且富有的王子星吗？
5: 我们想把我们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感觉分享给其他人。
4: 本来就是3分钟，说不上是什么非常大的作品，但是我30秒我都拍老半天，这句话说的不对，那句话说的不对，
0: 就不知道从哪个视角切入去讲这个故事，是吧？
4: 对，
0: 就是我们在讲一个故事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你要这个故事和观众有共鸣，产生了共鸣之后，那就能够吸引到大家的共情。我突然想起来，我手机里面有前两天我无意当中录的一段视频。那天我们坐着运河的船，两边呢就是蒹葭，然后我就听到一个人突然在唱歌，就是旁边的映月。
6: 好美啊！
0: 所以那一瞬间我就觉得特别的震撼，
1: 对，
0: 就是感觉好像沧州的诗经文化已经潜移默化的就浸润到我们几个外国朋友的心里面了，
1: 对，
0: 就是下意识的脱口而出唱了出来。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芦苇当成是我们的一种比较拟人的一种方式去展现的非常非常诗意的画面？
5: 可以耶，
0: 谢谢我们的两位老师给我们的方向。昨天我们走进了黄骅港的前世今生，触碰到了现代化经济大港的蓬勃脉动，也感受到了海丰镇千年商贸文明的厚重积淀。其实这份跨越千年的繁荣都与一个白色基因密不可分，那就是沧州的盐业。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3: 好，走。
7: 沧州اینجا منت نیستی چه دوباره آغاز بدروخ ساله بر وایریه اولی که 2000 سالی آراج تانجا این نخینه دوبی جور یراتسون این کافی آمان میرون اینچه نخواد ابستخصت یوسی سون واقعی اخصونا بریتن همیر
8: یوسی 沧州盐的最早时期是官卖收税，作为古代国家战略物资和税收的重要来源，盐啊需要高效的从沿海运往内陆行销。在大运河开通之前，盐的短途运输呢是陆运，长途运输是利用自然河流。大运河的开通啊，为沧州盐迎来了一个辉煌，因为运河为盐的运输提供了低成本、高载量的一个渠道，同时也促进了盐的商业化。我们现在就站在了南川楼上。
7: 那南川楼和盐业有什么关系？
8: 南川楼在明代的时候呢，是长芦盐业的官方地标。

0: 我们是像碧玉，你签名就是那个渤海，所以是蓝色，后面是大陆，不是有运河吗？所以它在这儿有个盆儿，盆里有花。
1: 哦，而且他们很多细节。
2: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投票环节啦。
0: 好的。
3: 输了，输了，输了。
2: 恭喜我们的音乐和静安获得了我们的电影票。从先民时期的竹海为盐，再到我们手里的这个盐雕作品，其实沧州的每一粒盐都寄托着先民的匠心和智慧。真的觉得我们做这个盐雕不仅是一种技艺的传承，其实也是对一种产业在现代文明更好的一种发扬和继承，这是对盐业最好的致敬。我知道我们沧州还有一个说法哈，叫自古鱼盐之力雄天下，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找两位和渔业自信，五分钟后见。
4: 开始。
2: 你看，现在我们中国的剪纸越来越有影响力了，外国的朋友们带着把剪刀来找您学习了。
4: Welcome to 黄花，很荣幸啊。东东，剪的怎么样？还可以不？
0: 当然了，可以。
5: 线条剪得非常的流畅，嗯，没有一些坑坑洼洼的地方，嗯，这个就很厉害了啊！
0: 谢谢，
6: 继续加油。
5: 它为什么它不掉？为什么？
0: 因为没震到呢。
5: 对，看纹路吗？这剪
0: 是
5: 就掉了，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嗯，不用非得100%按照这个印儿走。
0: 我还是努力
5: 啊！你听你很厉害了，很厉害了啊！啊，这第一剪这样，那么第二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哦，就掉了，哦，明白。
4: 渐渐沧桑，把如微笑。
2: 哎呦，他唱的是蒹葭哎。
7: 七月梧桐苍苍，古老的掌故响起。
2: 韩老师在等各位的时候又剪了两支和平歌，看到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来到了这里学习中国文化，
8: 欢迎朋友们，愿我们世界和平。
0: 我能可以用一个吗？
8: 用一个可以，给你一个，我一个，
0: 谢谢老师。哇哦，老师送给我们一个。
7: 哇哦，豆豆，
8: 飞呀飞呀飞呀飞到飞出和平，飞呀飞呀飞呀飞呀，
0: 我飞回去。
4: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真是也不错。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好的一个家。

0: 房间烟和晚雨。
1: 哟，可以呀、啊，还有别的歌吗？
0: 鸳鸯双栖蝶双飞，悄悄问山上哎，女儿美不美？
1: 好，
0: 女儿美不美？
1: 没，你的中文歌都谁教你的？打算以这个情感取胜了，所以一直在给您唱歌，
2: 都挺好。我会公正的裁判。
3: 怎么还是两个呢？假设。
4: 哇哦，东东啊，
1: 东东已经快完成了。哇
4: 哦，东东，
1: 最后要两个人共同完成一幅作品。
0: 我还有中间我还没简单，
3: 因为你一边唱歌一边总。
5: 来，我给你们一人一张白纸啊，大家把作品粘到那个白纸上啊。
1: 这边已经开始组合拼接了哈，东东还等你呢。
0: 我那个比怎么更难呀、啊？
4: 我觉得不难。
0: 什么不难？真的呀、啊？
5: 这样去吧。
1: 五、四、三、二、一，好，我们现在两组都已经完成了。来跟我们讲讲这个作品的想法好不好？静安刚刚做的特别的认真，
3: 我们就看着获得了个灵感，然后再想，哎，这不是还有这种稍微更有民间特色的，我们就也把它融合在一起，在这种一个胖胖的
4: 鸟，
3: 也

0: 二、三、
1: 四。
2: 对，然后一、二、三、四，方向错了，方向错了啊！对，看
0: 哪里哪里？
2: 一、二、三、四，

0: 二三四，然后背闪，一二三四，对。哎呀，林老师，你们太厉害了，好厉害，太厉害了！
1: 我们突然觉得我们都优美起来了，那感觉。
2: 一二三，
3: 我在南半岛失意等你来。
4: 老师，这里是不是很凉快？
5: 哇，他们在唱什么？
6: 好美，舞姿好优雅。哎，请问一下，这是一个什么乐器啊？
7: 是鱼鼓。
8: 鱼鼓
7: 是我们河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6: 哦。哎，这里绳都没有，怎么弄啊？
7: 短板在上面，长板在下面，然后用档子接住。
4: 哦。太玩的，对。哎。
7: 这很好，就这样。对，同时。
6: 哎。可不可以？请求跟我们一起来拍一个小小的视频。
9: 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0: 你看，
11: 你好，
10: 你看，
11: 飞起来了，
10: 哇哇，
11: 看看
10: 南淡江非常好，就是可以看那个湖，那个水，风也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新鲜，特别好看。
4: 你看，你看，我们拍的都很好看。
10: 你觉得这个视频可以让我们获胜吗？
12: 当然了，我觉得他们不能这么那么美。
4: 好，到了。
13: 恭喜富健和东东这一轮获胜，这是你们的电视。
2: 谢谢。
13: 其实我们今天在南大港这样一片可以说远离喧嚣和纷扰的净土，也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好环境其实是对自然的一种敬畏，也是对我们自己生命的一种尊重和承诺。那接下来我们沧海运河谣所有的任务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哇，我们也看一看两队现在手里有多少张电影票好吗？那我们也恭喜静安和音乐成为我们渤海文化这一期的获胜队伍。
1: 恭喜你们！
13: 每一张电影票都可以邀请一位你们的好朋友来到我们的现场。哇！接下来就要各自去完成任务了，好不好？
1: 好。
13: 罗老师，这两天深入探寻了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和我们南大港湿地世界自然遗产，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14: 大运河作为人工智慧的天河，它连接着世界。蕴藏着生活的文化，沧州因为大运河而得以发展，非常的了不起。当南大港湿地告诉我，再了不起的人造奇迹，它也离不开自然的根基。
13: 是的，就像您说的，再伟大的人工奇迹，其实都离不开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它自然的基因。可能就是这种相互的成全、相互的依托和融合，才是他们成为世界奇迹真正的原因。
1: 这次你们来应该对于这个运河的文化有深度的了解了，对吗？
14: 对。
1: 这种学习的方式是能够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哈。所有你们所经历的这些文化知识，然后还有一些体验跟感受，放在你们的视频里面。
6: 我写了一些小小的，对。哇。然后我向你们表达一下我的情谊。
1: 太感动了。那你们站着，来。
6: 我是一株生长在运河畔的芦苇，那天的阳光正好，我听到一群远方的朋友唱着

0: 傅建东东，你俩把这个沧海电影院布置的可以啊，好浪漫啊你们。
1: 因为我们自己也很浪漫。
2: 哎呦，
0: 哎，那你们的电影票都给了谁？请了哪位好朋友？
3: 我其实准备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惊喜。哎呦，
0: 卖关子，不告诉我们。
3: 这个不能说，一会儿再发现了。
0: 欢迎大家来到沧海电影院，今天是我们沧海韵和瑶完美的收官之夜了，欢迎大家再次聚到了一起。那接下来我们要检查各位的作业了，不要忘了我们这一期有个任务是什么，就是要完成3分钟的一个短片，对不对？那就到了我们检验成果的时候了，一起来看大屏幕。哇！
4: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其实我们节目组要了很多的画面。哇！
5: 我是一株生长在运河畔的芦苇。

0: 们唱《诗经》的声音
1: 好美啊。
2: 卧琴
0: 武术怎么这么难学？
2: 这么小孩是我的师傅啊。
0: 天哪，这杂技也太神奇了。第一次扎针灸竟然一点也不疼。
3: 这地方发松。哇，
4: 你好舒服啊。
3: 肩膀发松发松。
0: 可是我发现他们还是最爱沧州的美食。
5: 对，
6: 我喜欢吃中国菜。
0: 南川老街上的人都冲着他们友好的微笑。他们爱上这里的一切，他们可以在南大岗湿地公园与鸟儿一起歌唱，一起跳舞，当然还有与我们一起微笑。
7: 哦，我们到杂技的时候，这个最让我崩溃的。
8: 开始就上了中医，放在那边就咳咳咳，整个大厅里都能听到我的所有的
9: 骨头的声音。
8: 然后我一起来，好像我都高了几厘米，
0: 长高了几厘米。
10: 我想万分感谢你们带我们走进中国，探索中国的文化。我们都是在北京留学，没想到那个沧州离我们这么近，然后离
2: 这么近，
0: 这么美，
2: 到河北。
0: 你看，所有人现在都会这句话。
11: 对，东东，你的惊喜我们要邀请喽。
8: 我给你大家准备一个非常好的 surprise。
0: 欢迎老师。
8: 真的不是假的。
0: 老师人气好高啊。哇，王老师，您看上去很年轻的，你是他们所有人的老师啊？
12: 对，其实我们是北京语言大学有一个专门的管理国际学生的部门，叫做国际教育管理处。我是那个老师。对，哦，
8: 这样。
0: 那你应该都很了解他们。对
12: 对。
0: 那这些孩子里面谁最调皮？
12: 哦 I love them all。
0: 看老师多爱你们，多保护你们。
12: 他们能够在今天这个舞台上绽放自己的光彩，我们觉得特别的骄傲，也特别感谢节目组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0: 谢谢王老师。
12: 谢谢。
0: 东东，你以为今天只有你准备了惊喜吗？我们节目组也有惊喜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哦，静安妈妈。哇，
13: wraz z mężem jesteśmy niezwykle dumni z naszego syna Janka, że studiuje w Chinach, poznaje język i kulturę. Dzięki temu także my możemy dowiedzieć się wielu ciekawych, interesujących rzeczy o tym odległym kraju.
14: Apparemment c'est sécurisé. Apparemment tu t'y sens bien.On n'a eu que des bonnes nouvelles de toi. Bravo pour tes études et bravo pour la Chine.
0: Oh, 福建的妹妹。
15: Man of riches, I heard you are in 沧州河北 participating in the TMG's variety show. We are so proud to see you on this big TMG's platform. This show wish you all the best in China, and I hope for more opportunities to see you on TV.
16: Thank you. Bye bye.
0: 东东妈妈又哭了，什么呀？
17: Oh, sono felice perché so che fai quello che ti piace. Ti auguro tanta fortuna, tante belle cose. Però voglio vederti, voglio sentirti, voglio abbracciarti. Un grosso bacio. Ciao, amore.
0: 其实这段时间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幸福，因为遇见了你们，然后我们一起走进了沧州这所特别有魅力的城市。时间好像特别的快哈，就像《诗经》里面说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时间刷一下的就过去了。这些天呢，我们一起沿着千年的运河，感受到了运河孕育出来的多元的文化和智慧。我相信每个人都在这里留下了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
18: 婷婷，看我们坐在这里。

0: 也感觉很不同，特别有国际感。这么多我们
1: 国际交流大会，
0: 对。
1: 你看，自古以来，这文明就是需要交流和碰撞，
2: 对，
1: 这也是面向未来的一种答案哈。
3: 中国人有耐心哟，他们知道怎么照顾别的人。就是虽然我的老家很远，但是我现在觉得在中国，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家庭，就是这样的，所以。谢谢
1: 你。但就像东东说的，就有朋自远方来，以礼相待，以诚相待，以真相待，这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教养。如果能让你们感受到，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一种成功和诚意。特别感谢东东，
3: 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1: 顾健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4: 感受
5: 很好。
6: 这么多吗？
4: 感受的非常好。
1: 你看，又向领导发言。
4: 感受的非常好。因为我是这个节目当中的参与的最多。对。然后收获满满。我们到了那个黄华
1: 。
4: 别别来。
2: 黄华不是黄瓜。
4: 对。黄花岗。对。我的家乡也有海，虽然我在中国，但是这个感觉就是像我在家一样。虽然我想家了，但是呢，因为我在这里，不想家了。
2: 刚才感动了，突然
1: 对，
2: 但
1: 不想了，说明已经彻底把这里当家了。刘畊宏老师接下来他有一首歌要送给大家。
0: 我可能想分享这首歌，就是我的一首歌，叫做记得要勇敢。
1: 记得要勇敢。欢迎刘畊宏老师。
4: 记得要勇敢好不好？
0: 记得要勇敢来冲破难关，坚定的意志是100%。

0: 选的雨来啊，好。
1: 觉得好不舍呀，我希望这段经历可以永远刻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也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和感动。
2: 谢谢。
3: 我一直说如果不是中国，我爸爸不会让我出国留学。中国确实很安全。
4: 为自己的国家之后我不适应，假期就赶紧结束，我要回去。
5: 我现在觉得在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家庭，
6: 还是有点不舍得。江湖再见，后会有期。

0: 感受生活，品味文化。大家好，这里是文化十分，我是吴业伟。怕蔗糖，哎，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好的，今天的节目里继续由我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艺术的魅力，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五一假期节目丰富多彩，由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精心打造的《中国梦劳动美》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新年新特别节目，以“向光而行”为主题，展现各行业劳动者在开局之年奋力拼搏的蓬勃气象。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打破传统板块式的叙事框架，以青年之路为脉络铺展全篇，通过遍布全国大街小巷的青年路这一锚点，讲述青春探路者的奋进故事，

0: 永历潮头三大主题板块，共展出328枚大众篆刻作品。除西林篆刻名家外，众多企业职工、科研单位职工、学校师生等篆刻爱好者的作品也参与展出，共同呈现浙江的灿烂文化和创新发展。科技赋能与材料创新是本次展览的突出亮点。3D 打印、人工智能等科技元素贯穿作品征集、设计、制作、展陈全流程。
1: 科技的发展可以为艺术的发展提供新的工具、材料、媒介，甚至是思想观念。所以每一次新的这个科技革命都会给艺术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2: 把我们古老的篆刻艺术和现代的文化理念结合起来，我们把形式和内容的这种高度的统一，通过新的材料、新的形式讲好中国故事。
3: 今天呢，我带您一起认识一位诗人，就是他，这位手握方向盘在大半个中国日夜穿行的货车司机，他叫孙飞群。16年间，他的行车旅程超过50万公里，在装卸货物的间隙，漫漫旅途的长夜，把迎面的风雨、洒落的月光，都酿成了诗歌。从最初无人问津的职业，到斩获诗歌大奖，他用一行行滚烫的文字，把颠簸的日常活出了诗意。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一起走进这位普通劳动者的阅读与创作之路。

0: 我叫申瑞雄，我来自安徽宿松，然后我来宁波主要的工作一直是货车驾驶员，就是已经开了16年的货车了，行驶超过差不多有50万公里，走过全国50多个城市。我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宁波的周边城市运输，其中做的最多的一项工作内容是宁波的外贸企业发货到外贸仓库的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进仓。
1: 这两盒放在那个门的正中间嘛。到了，不用挑了，走吧。
2: 该如何度过？是要随波逐流，还是勇敢去闯？有时大雨也吹着，有时大雨也淋我，有时道路泥泞，我往哪里退缩？
0: 我每天早上听门铃的时候，我就出门了。你要开车去，你要去搬货，你要去开车去，你要去卸货，你再去搬货，你再回来。然后这个过程中，他会有不断有人给你打电话，给你催快一点，还要说你要注意什么。实际在送的过程中，其实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它有很多的复杂性和这种不确定因素，甚至是委屈。但是我答应你了，我就跪着也要走吧。你从事这个职业，你得忠于这个职业。
1: 师傅，我这个货来了，我开门啊，单子先给你是吧？
0: 说实话是辛苦，我是用汗水在换钱的。

0: 这倒就是第一次写歌词嘛，就是因为开车特别累特别困，然后就是想通过一些思考缓解疲劳，会让我精神抖擞。
1: 好的，谢谢啊。
0: 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就是说，就是我跟你说话，可能就是这样啊。就是我要告诉你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口吃的时候，我又怕你嘲笑我啊，那我就怎么去吐出来呢？我后来发现，如果说我用这个我想告诉你的话，我用唱出来的方式告诉你，好像我就没有口吃了，就不行了。
2: 我也毫不退缩，我是父母的期望。我是东北的。

0: 乡，衣锦还乡的这一首歌啊，其实就是写的我真实的生活状态。
1: 还有么子？
0: 没有么子，买的才的，买的才回来的。山外青山楼外楼，你看后面出了一个几时休，几时休是啥意思？
2: 什么时候停止？
0: 什么时候停止，什么时候休息。这个是我父母在家里的照片，然后这个是我们回家的时候啊，去看他有一些拍照。现在的话可能有很多的父母就是孩子一读书，孩子都在玩游戏，都不想读。我们70年代的人是非常想读书的，是没有机会读的。我家有四兄弟，四个人年龄每个人只相差2岁。我家里的话只有一个父亲能够挣钱，挣钱的方式只有种田种地，就是说在有限的家庭经济基础下是无法支撑四个孩子读书。我初中以后我在工地上搬过水泥，就是倒过混凝土，然后在工厂里打个螺丝，然后在服装厂里也做过衣服，然后还帮人家搬过家。这是我以前看的书，大多数都是古代的书，像什么唐诗、宋词、诗经、尚书、孟子，还有四大名著《史记》《资治通鉴》。其实我最喜欢看的书啊，就是唐诗。这本书都被我翻烂了，就是哪一年哪一月看的，都有日期。唐诗宋词，我就觉得，如果说只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它就是美，它就用的很巧妙，每一个字它都是一个点睛之笔。就是说好像你用别的字来替代，它就不那么融洽了。

我觉得李商隐写的这个景色真的特别美，景色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其实你弹奏每一个音的时候，其实都是弹的是一段经历。他最后的两柱就是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个两柱的时候我也想了很久，他没有写遗憾，但是他留下了无尽的遗憾。这个琴是买已经有一年多了，你看我写了那么多的歌词啊，我也想让我那些歌词有机会插上旋律的翅膀，让更多的人听到。

0: 世间总有无数的路口，风来就溅满了一身泥泞或尘灰。这尘灰满身的货车总奔驰在夜色，披着夜色的人奢望黎明。世界和车有时候也会满身风雨，幸好我有穿透迷蒙的大灯。夜黑风高还会纠缠无边的荒野，旌旗满山的突兀在悬崖边胆战心惊。在这没有新月峭壁的远程，攥紧方向盘就是攥紧自己的生命。
1: 就是大概在2018年左右，我就去杭州的成安去送货过去，再拉车货回来，大概是凌晨2-3点的时候。导航其实我下高速好像这里可以近一点，但我没想到我进去的一条路它是荒山野岭，而且是很难倒车的，那个灯光能射到的地方是悬崖残壁，那个蜘蛛网拉得很长，能从很高的那个枯树上面啊，就是好像有一种让人令人敬畏的感觉。那个悬崖的那个

0: 裸露的那个石块或者是那个石壁，它是黄色的呀白色的呀，有的地方你再往下看的话是深不见底。
1: 我就这样凝视着月光下的货车，今夜它又落满了月亮的光华，那光华在晚风中踌躇了很久，晚风掀起了一片片的树荫，沙沙。
0: 货车，它是我和我的家庭的中坚力量，因为我们的大家庭的收入主要都要靠它。其实它就像我家的一个老黄牛一样，默默无闻，勤勤恳恳。我是凝望货车，其实我也是凝望自己走过的那些路。最后一天写完的时候，哦，我当时也其实正在路上开车啊，在高速上，其实自己把自己感动了。我自己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从来都没跟人说过。
1: 我看书，我写一些我的故事，把它做成歌词，或者是做成小诗，我就觉得这个过程非常治愈。我不管别人有没有欣赏。
0: 陆游这个诗人我也很喜欢的，他是一个爱国诗人，甚至他还有前线战争的经历，但是他写的这个爱情诗，像那个钗头凤呀，缠绵悱恻，就是说实话一字千金。我每次读他的这个诗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啊，我就看到了他从青春到那个容颜老去的这个样子，然后他在那个沈园里，他在黄昏下，他在小桥上，然后
1: 一辆月光下的货车，开他去过很远的天涯，天涯的这端是一头青丝，天涯的那端蓬松着沧桑年华。
2: 沈飞雄的诗呢，就像我们当今现在提出了一个叫新大众文艺，他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写成了诗，读到了生命的坚韧和倔强，能够看到我们中国当今社会底层老百姓的真实的生活状态。尽管生活艰难啊，或者是泥泞坎坷，但是他心中还是渴望爱，他有他的理想。
3: 好，恭喜你！这里有金的，这里，这里是，是吧 ？M 是零线吗？零线，你这个火线呀，跟这边是 SP 三的零线，你推，等你把这个按钮锁一下。好，这个你按下去。
0: 这段时间在学这个电工啊，随着这个现在的这个货运的这个行情来说啊，越来越内卷，基本上利润很薄了，赚不到什么钱。电工相对来说他是工作稳定啊，薪资稳定。昨天我在电工的那个现场的时候，我想了一首诗。
1: 电，你多像一个行走江湖的女侠，穿越在茫茫的山海，投手搏击长夜的黑暗，万千机械的任督两脉一一打开，门前的来路是你喜欢的颜色，黄绿红的地毯依次铺开。我知道你不是长留的宾客，转角就化了淡蓝的云彩。
0: 为了我这个家，为了孩子，为了家人过更好的生活，我就是感觉的话，想尝试一份新的职业。
3: 收摊吃饭了。
0: 在工作做好的前提之下，我还是想利用更多的时间来书写身边发生的故事，就是我能够见到的故事。

0: 见、所感、所想。
1: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大型广场舞节目《劲舞开
4: 跳吧》。
5: 他们因跳舞而美丽，因跳舞而青春，我们跳起来吧！
6: 他们是可以通过舞蹈进行精神的治愈的，
7: 非常感动啊！
8: 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美。
3: 劲舞开跳吧！
9: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是大型广场舞节目劲舞开跳吧，
1: 欢迎各位，也要谢谢刚才给我们带来精彩开场表演的热力舞团，
0: 谢谢
1: 他们跳的好不好。我们这个热力舞团年龄结构有年轻人还有中老年的朋友，可能电视机前包括现场很多朋友会问，为什么他们跳得那么好。其实秘密很简单，因为他们热爱舞蹈，另外他们还特别注重能量的注入。和优瑞鼓励劲舞开跳吧，本节目由蒙牛优瑞中老年专属奶粉独家冠名播出。同时让我们感谢国家体育总局全国妇联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我们给每一支舞队注入了强大的能量，
1: 没错，
0: 那就是我们的青年舞蹈家们，一共有7位青年舞蹈家，有请他们闪亮登场。首先为您介绍巴特尔，西北民族大学舞蹈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让我们欢迎巴特尔。

0: 让我们欢迎舞蹈表演专业博士王芳晴老师。王老师的动作就一个字，潇洒。
1: 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演员，欢迎胡玉婷。

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演员，欢迎王赞。

0: 谢谢。
1: 哎呀，我觉得他们的亮相让各支舞队都特别的兴奋。
0: 我们几位青年专业的舞蹈老师的亮相，体现出我们劲舞开跳吧展演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专业。相信各位老师的加盟和助力，会让我们今天的热力舞团的表演加分。
1: 好的，期待着你们的加入，好不好？谢谢。不仅有台上的七位青年舞蹈家的助力，我们台下还有三位老师的加盟。首先，让我们欢迎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原文工团副团长兼创作室主任书记于大明老师。于老师好。
0: 欢迎于老师。另外也让我们欢迎北京舞蹈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度老师。
1: 要不然你上来跳吧。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赵铁春老师。
0: 赵老师好。
1: 赵老师。那亲爱的朋友们，劲舞开跳吧！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今天可是最后一场总展演的舞台了。让我们首先有请第一支队伍上场，

0: 谢谢我们巴特尔老师和八零热舞青春队。
1: 是八零后吗？
2: 对，八零后。
3: 我是例外的，我是六零后。
1: 你六零后不可能。
0: 看着不像。
1: 你像二十六。真的。我问一下啊，八零后的请举手。哇。七零后的请举手。六零后的请举手。九零后的请举手。你看啊，这个跨度多大，舞蹈真的是不分年龄、不分职业。我知道你们是来自一所大学。
2: 对，我们都是来自江西武大学老师，还有就是江西武大学毕业的学生，现在也分布在各个学校，也是担任教师工作。
0: 而且我要特别介绍这支舞团，他们之前见过很多大场面哦，包括杭州的亚运会、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都有他们的身影。谁参加过亚运会，请举手。你看这么多人啊，参加过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请举手。哦，所以巴特尔老师是不是压力很大呀？
4: 非常荣幸。
1: 我听说你们的交流还孕育出了一个新的舞种，叫蒙古族舞蹈风格的拉拉草。
4: 对，因为我实际上跟我们这个八零后舞队实际上也是有很多的相似的之处。哦，那么首先第一个，
1: 你也八零后。
4: 对，我也八零后。我们也是同样有一个非常光荣的职业，就是教师。所以种种相同的点吧，让我们走近在了一起，然后因为舞蹈而结缘，把我们的民族文化跟我们的体育舞蹈融合到一起，给大家传递出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哎，真好。要不要来一小段蒙古族舞蹈风格的拉拉草？
4: 我们来一小段这个勒马的动作吧，然后感觉我们骑着一匹汗血宝马，我们悠闲的在草原上左右摇摆，慢一点，加快，一二三四五六，肩膀放松，上下自然的，让它给出动力，加快，一二三四。
0: 跳舞跳出了健康，跳出了活力，跳出了青春，
1: 还跳出了感动。
0: 没错。
1: 哎呦，你看这满头大汗，让人心疼的。
5: 大家好，我是常老师团队的一个粉丝。哎，
1: 你看，原本是粉丝，
5: 多年跟着常老师他们这个队伍，跟他们去学习。2017年我就成为他们的一名队员，但是呢，我在2018年的时候我就离队了。2018年我得了一个恶性肿瘤，就动手术了。手术以后呢，后面我在2019年以后我才回归队伍。
1: 经过1年时间的治疗是吧？
5: 但是我现在也挺好的，大家一看到我在舞台上，我感觉我也挺好的。我还从我们江西赣州跳到了我们央视舞台上来了，所以我觉得我并不是可怕，只要我心态好去面对它，我觉得都可以战胜。我喜欢跳舞，热爱舞蹈。

0: 我觉得舞蹈给了我快乐，也给了我健康，让我显得更年轻。
1: 你几零后？
0: 我也是60后，我是跟这位，我们是闺蜜。
2: 你看姐姐那个皮肤胶原蛋白的那种，
0: 谢谢，
2: 那种丰富的程度，
0: 嗯，可以说也是年过半百，奔六了。
1: 我跟你说，我真心觉得年过半百又怎样，就是到了50岁往回活，活成个孩子的样子，就像你们今天的样子。
0: 谢谢老师。红姐啊，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舞蹈之所以成为我们中国现在大地上老少喜欢的这么一个舞蹈的艺术形式吧，是因为你们不仅在跳舞当中释放了你们自己的情绪，又得到了健康，还得到了美丽，也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红姐就是一个例子，我觉得你是因舞而对生活有激情有向往，所以我觉得我们全国人民都应该更多的跳起来吧。
3: 我刚才看了这个舞蹈以后啊，我就觉得非常重要的是治愈，我看到了每个人，尤其刚才说红姐也好，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姐姐哥哥们都好啊，他们是可以通过舞蹈进行精神的治愈的，我们一起跳舞，一起劲舞开跳吧。
4: 发自内心的那种激动，那种热情，我觉得还欠一点，从情感的表达也好，就发自内心的这种表达也好，还可以再
2: 投入一些，
4: 再投入一些会更好一些。
1: 我听出来高度老师有一点小小的不满意，他觉得大家还不够投入，我特别希望巴特尔带着大家投入一下下来，我们能跟多少跟多少，关键是投入好不好。高度老师您看看，如果他们不够投入，您上来跳
3: 好。

0: 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变化。高度老师，我感觉这次他们是投入了，都已经跳得不齐了，都各跳各的。哎，
1: 对了，
2: 这放松了。
1: 其实你在整个的这个队伍里，你就看到刚才那个60后的黄衣服那个那位老师，
0: 姐姐，
1: 对他最好，他整体的松弛和激情完全有了，他是，
0: 你看，
1: 他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他整个的身体在动。哎
3: 呀，您这一头白发太有松弛感了。
1: 他不是冷静的在跳，他是整个的身体在动。哦，
3: 我记得舞蹈大赛的时候，潘志涛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每一根发丝都在舞动，都在诉说，都在讲故事，都在表达情感。看见您正是如此，谢谢高度老师。
0: 真的好羡慕今天现场的7支舞队，不仅获得了到总台的舞台上一个交流展演的机会，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的机会。因为第1支舞队我们的助演的老师啊，是来自蒙古族的巴特尔老师，所以接下来好像有一位歌手也是从您的家乡来到我们的劲舞开跳吧的现场来助力，让我们有请云飞。
3: 欢迎云飞。

0: 看到你们刚才三个人的状态，我跟你说实话，我想起一句话，就唯乐不可为伪，这个伪不是伪装，它是人为的意思。云飞的歌我是知道的，他最干净的声音，最大草原上的声音，而且你们就是就不造作，就即兴的那种表达，没有任何炫技，全在情感里。我那天跑步遇到一个古塔，上面写了几个字叫天然塔，他说以人为之力，行自然之事。我觉得舞蹈就是这样，我们虽然是人为在做，但是我们行的是自然之事，对天地的敬畏，我们只是天地当中的一个生灵。就刚才那一段，我看的真的就是鸡皮疙瘩都起来，
1: 没错，我到现在浑身在感觉冷飕飕，我就是起鸡皮疙瘩。
2: 而且通过刚才你们这种即兴的完全没有彩排过的这一段表演，说明什么？歌舞自古就不分家。云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作为蒙古族的小伙，你看你歌唱的那么好，但我们听说蒙古族人都是能歌善舞，舞蹈你不会吗？
1: 我不会，我真不会。
0: 你说的这么理直气壮，我不会。
2: 那不是要不至少学一个动作再走呢？老师，你就把刚才那飞马那个动作你教他一个。
3: 来，

0: 先请教一下行吗？啪一口，这啪是什么意思？
1: 喝酒的意思。
2: 你开始喝一口。
0: 哦，喝一口啊。我是在湖北见过他们的，当时我就觉得哇，这大哥好显眼啊，万花丛中一片叶，就他。而且今天你的搭档竟然是，怎么样，一起合作的感觉？
3: 很感动，就是我看过他们这么多次演出，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我会想起我的父母，然后我觉得他们那么灵活，然后在这么欢快的音乐里面表现得这么好，我觉得真的我在旁边看甚至有一点点眼泛泪花的感觉，真的很棒。
2: 哎，我也想采访一下台上这些阿姨，年纪就礼不礼貌，就年纪
0: 不礼貌，不礼貌。就当他们是二十岁的小姐姐。
2: 我问年纪最小的一位，这可以吧？
4: 年龄最长吧。
5: 最大的是67岁，
0: 67岁台上的人当中呢，
5: 对，猜，猜吧，
2: 我猜肯定不得罪人，大哥你67吧，
0: 我看一眼啊，我认真的看一眼，哎呦，我还真看不出来，
2: 阿姨悄悄告诉我，往中间找，
0: 真的吗？
2: 怎么可能？
0: 你
6: 真的
5: 真的？
0: 你多大？
5: 哇，67岁，
0: 37岁，
5: 67，
0: 37岁，67岁，
2: 真的不像。67属什么呢？炸一下是吧？
7: 我们就是说，2015年，我们到这来敲个敲大妈，好像也是高度老师在这个地方。对呀，高度老师，你好，
5: 你好。
0: 你看他变了吗？你看他
7: 没有变，越来越年轻了，
5: 也帅了。
0: 但是今天从俏大妈变成了，
5: 今天我们从俏大妈变成了头家出的幺妹
0: 儿。一年过去了，俏大妈变成小幺妹儿，
2: 越跳越年轻了。
5: 我们是越跳越年轻，越跳越开心，越跳越健康。
0: 对，确实是看出来。
2: 那各位幺妹阿姨们，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10年前你们来央视当时跳的是什么舞？
5: 广州俏大妈。

0: 听说咱们的杨老师会是东北人吧？哎呦，
1: 我听说赵老师也会。
2: 会。
1: 这样吧，赵老师带着我们来一个啥？
3: 教一个手绢。
2: 对，
1: 东北秧歌。
2: 好，
1: 来。
2: 一起来吗？
1: 一起来。

0: 哦，哇，这阿姨好棒哎！
1: 阿姨，
0: 我怎么感觉这阿姨就是东北的呢？
1: 你是东北人还是湖北人呢？
2: 湖北的，
1: 这湖北的。
0: 我觉得赵老师可以点评一下
3: 东北秧歌，我是没有想到跳得这么好。我们会知道不同的舞蹈、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一方水土，它会养育那一方人，但是另外一方人也要体会那一方人的。

0: 谢谢
1: 各位老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儿有点不公平了，因为您一助阵，您一登场，这直接这个节目就变成春晚级别的了，
2: 真是，
0: 对不对？
1: 谁说的？我都怕给人家拉分儿啊！
2: 您这跳得太专业了，你吓我一跳。
0: 这就是当年经典的那个小品当中原版的动作。
1: 其实拍这个小品的时候，我们是没想要用单仙偶，但是我就您小时候您跳的那个仙偶抖水，然后他们扑棱扑棱扑棱那个，一下子就是在我的记忆当中非常深刻。其他小品演员不会，所以我们有自己的优势。
0: 所以我记得那段舞蹈也是整个小品最后的一个升华
1: 和高潮。
2: 你再来带着我们大家伙儿
0: 来。

0: 感觉跟刚才蒙古族那动作也很像。你看，艺术是相通的，就是速度快点慢点吧。所以刚才这个节目有好几个彩蛋，一个是这个黄老师的加盟，张艺坤老师芭蕾舞和民间舞的那种跨界的合作也非常精彩。就您一转圈的时候，您本身就是那个荷叶，
1: 裙子特别像墨荷当中的青蓝色，哇，你转起来好美，我想起了黄永玉先生的墨荷当中那种粉青蓝，真好，怎么想到的？
2: 我看到他们的视频然后有感而发，他们不是专业的舞者，是业余的舞蹈爱好者，但是从他们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对舞蹈的热爱，那种纯粹的心，日复一日的排练才能变成现在这样，使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1: 刚才那音乐一起来，哎呀，我再一次秒回童年，单仙偶，这个是我小时候看的节目，这是几代单仙偶的传承，是不是？就我们现在在现场的最初的单仙偶的，哎呀，你好，哎，
3: 我是那个最初的80年代的单仙偶，哎，接下来是90年代的单仙偶，
0: 还有00年代的吗？
3: 有，嗯，00年代他们的。我们这里年龄最大的是我们海燕姐姐，69岁了。
1: 海燕姐姐69岁了，哎，你太像仙偶了。69岁啊，

0: 办事，然后我的耳朵不太好。
1: 69岁的小姐姐说耳朵有点听不清楚，但是你看她跳的时候，也许她听不清音乐，但是她跟大家伙一起律动着，你看得像她69吗？39吗？这不明明就
2: 所以完全沉浸在音乐的律动当中，
1: 这就是温暖。从86年开始有这个节目，小姐姐是89年开始演，但是与众不同的是，这个节目形成了一份传承，然后他们到处去做公益演出，帮助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听障人士、智障的孩子们。这个团队是5000多场是吧？所以一支舞成就了一种精神，单仙偶的一份传承。这位团队当中的成员就是特殊学校的老师。
3: 我最早就是做这一份公益的那个教学，是从一个特殊的孩子身上引发的一个故事。我的班级里面呢有一个孩子，他是孤独症孩子，他叫燕燕。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的手机突然响起了铃声，然后那个铃声呢是梦里水乡，我还记得。然后这个孩子啊突然就站起来，跟着这个音乐有节奏的在那里转圈圈。然后呢我在想，那我是不是能够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尝试和他进行一些舞蹈的律动和疗愈。很长一段时间我就跟他在舞蹈房里，我们就听着这个音乐在地板上翻滚，他也愿意跟我进行肢体接触，抱一抱。然后突然有一天，我的音乐教室就响起了音乐，燕燕在里边一个人在里边跳舞旋转。然后我想，这么多的音乐里面他不认识字，他是怎么找到这首梦里水乡的呢？然后我就在黑板上写下了梦里水乡4个字，我想看看他是什么反应。然后他就冲过来拉着我的手，指着黑板上的4个字说梦里水乡。然后我就惊呆了，他能认识字，因为他想跳舞，所以他把这4个字给记住了。然后我赶紧给他妈妈打电话，我说啊，你们家小孩认识字了，他为了想跳舞。
2: 所以可能老师和学生之前好像都在各自的世界里面，其实都在不同的频道，沟通是有一定的难度。突然发现这个舞蹈就是您和这个学生最好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1: 我觉得是互相治愈，我都不敢说有的时候我们帮助一些特殊群体，我觉得其实是我们在帮助他的同时，我们也被治愈着，也被温暖着。哎呀，这个节目我相信三位老师一定内心格外有感情。怎么样，
4: 看这个单仙偶也想起了我的青春时代。
1: 是呢，
4: 这都快50年了吧，
1: 40年，整整40年。
4: 他有优秀经典的歌，你看拔根芦柴对吧，他是我们江苏的民歌。然后他这个律动又选择了很好的偶的形象，在这个作品当中看到了我们江南人的美好生活，潜移默化把我们的民间的民歌民舞就传承了下来。他一旦受到观众的喜欢，是永远扎根于人民心间的。谢谢你们，
2: 把掌声送给台上的这些演员们，给我们带来的既惊喜又感动的表演。

0: 这支舞团当中啊，大部分都是他们当地的村民，而且好多人是第一次来北京。
1: 大家好，我们是张家界市永定区
2: 黑来舞蹈队。
0: 台中这一位呢，是之前我们当地的驻村书记。
1: 大家好，我是张家界市银行的一名客户经理，驻村工作有6个年头了。刚刚回到单位上班，这是我驻村的地方那些村民，跟他们在一起很开心很快乐。他们跟我可能学到一点舞蹈，但是我在他们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诚实、朴实、大山里的品质，一直提醒我做一个好人，做个大山里的舞者。
3: 你说这特别朴实的几句话，我

0: 是哪儿的白族？他一转过来，我们是张家界。我说啊，你带来的，你说这是缘分吧？
1: 啊，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呀，这是来自我家乡的。
2: 您上来，
3: 您上来。
2: 你在部里学过舞蹈是吧？
0: 他是原来是国防科工委那个宣传队的，当时他们请我。

0: 谢谢，欢迎大家来。
1: 来，跟我们这支团队合作的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这个团队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情的团队啊，就是我见到这些姐妹们吧，与其说我跟他们合作，我觉得不如说我们是舞蹈路上的同行者。他们的年龄从60多岁到20多岁，就是看到他们，当然我也想到我的母亲，我也是通过用广场舞的方式，在几千公里以外和我的妈妈有一个这样的沟通，就是我在北京，她在湖北，然后我编了一支舞蹈，然后她在家里跳，
0: 每天约好几点开始跳。
2: 所以我非常感谢能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跟阿姨们、跟姐姐们我们相遇。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对我来说也是一次非常特别和珍贵的体验，同样也是一种让我们能够找回初心的一种修行。
0: 是，我大概听懂玉婷的意思了，就这一次啊，和台上这些阿姨姐姐们合作，找到了当年和妈妈一起跳舞的感觉。哎呀，
3: 是，
0: 她就是那种，她是一种舞者之间啊，来表达爱的方式，也是儿女呢对父母呢表达孝心的时刻。她就像是我们蒙牛优瑞谷粒专属配方奶粉一样，她有行动力专研定制的配方。精准营养是孝敬父母的专属礼物，所以你看我们牛奶自己都跳着跳着就跳上我们的舞台了。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组也专门准备了奶粉，也希望这个玉婷能够转送给阿姨，期待未来阿姨们的广场舞可以跳到劲舞开跳吧的舞台上。
4: 谢谢我们的小优瑞，谢谢，拜拜啦。
0: 好，到台下等。
1: 孝敬父母选优瑞、我听说你们会很多舞种是吗？
4: 因为我是新疆人、从新疆到了南通，然后跟阿姨们一起学了这个民间舞，阿姨们跟我学了不少的民族舞
0: 啊，所以南通的民间舞也会，新疆舞也会，对吗？
3: 它是军属，
1: 军属随军到了南通
0: 那要不就展示一下新疆舞。
1: 我觉得什么都好，差一点点，差个会跳舞的男生。高子老师比我好看，说你呢。
0: 来。

0: 道具。
1: 倒回去十年的时候，我们的道具和我们的整体的服装，特别是非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是不会有这么精致的道具，这么好看的服装和这么有味道的表达，我们整体在提高，这就是我的感受。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美。
0: 说明什么呢？我们现在民间这些来自广场上最基层的这些舞蹈团队，他们其实现在越来越专业化。
1: 对了，
0: 随时都有向上登上大舞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对，他逼着我不能不好好跳，
2: 有危机感了。
1: 对，逼着我不能不好好展示，对吧？
0: 谢谢老师。哎呀。

0: 太棒了。您可以讲讲刚才您在台下看到这些舞者他们在表演时候的感受。
1: 看他们跳舞呢，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好了，我们的国家现在富强了，从哪儿看出来？从他们的表情当中，从他们的身体当中，哎，最重要的从他们身上所穿戴的所有的服装的制作，在我。

0: 谢谢你。
1: 所以我觉得台上的各位 TV 可以看一下刚才高老师台上那种随性即兴的那种表演，那个笑容，那个松弛，那种对于舞蹈的热爱和享受，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2: 因为它是我的生命。
0: 对，看出来了。
1: 谢谢高老师。
3: 杨柳河水啊，浪悠悠。

0: 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四川成都的这支舞队。
1: 王克你好，我看一眼，我刚才在看啊，
0: 以为是假的道具，
1: 这怎么这么着实？一看它就不是假的。嗯哼，王克帮个忙，
2: 你可以试试。

0: 有那么夸张吗？
1: 得的很好。
2: 他这个有八斤没？
3: 八斤都，
4: 八斤都，
2: 八斤。这个为什么他这么重的木盆，完全可以用道具啊？
3: 因为这个来源于生活嘛，我们觉得在平时的劳作当中啊，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说我们用这个木盆跳舞，我们感觉就是舞蹈或者艺术都是来源于生活。
0: 我说别的舞蹈可能跳半个小时才能达到健身的效果，你们这跳10分钟就行。
3: 对，
0: 确实很重。王克参与了这个舞蹈觉得什么感受？
5: 其实这个舞蹈呢，是我在西昌的时候看到的，当时西昌有10多部作品，然后我对这个作品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其实他们初衷啊，并不是像现在一样来作为舞台表演的，他们最初是想达到就是我们广场舞老百姓们都想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强身健体。
0: 但问题来了，你比如说这8斤重的木盆在跳舞的时候会不会给表演带来难度？
5: 这个一定会。
2: 那肯定。
5: 就对我们职业的人表演者来说的话，因为他毕竟有负重，所以他会对身体的这个传达来表意上面都会影响。
2: 对你来说可能是有一点需要要求高一点，因为你是表演舞剧的，你拿这个道具饰演一个人物，你自己去设定好不好？哇哦！来，

0: 上课、看书。
1: 他是当了一个书桌用。啊！脸盆。

0: 棒了，
1: 漂亮。
0: 刚才前面那个讲成书桌，我觉得这个想
1: 象很巧，很巧，就是好的舞者是特别会善用道具的，我们也是学到了，是不是？哎，但是我觉得他们拿这个重的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都是小姐姐嘛。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有钱买不来老来瘦，攒钱不如攒肌肉”，就是拿这么重的道具去跳舞去训练的话，但这
0: 相当于健身了。
1: 哇，那真是不愧是你们是健身房里组成的一支舞队啊，是不是？好的，这支舞蹈各位老师看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于老师，
2: 我看他们都不像那个非专业人士，我就觉得他们从他们的舞姿到他们的神情投入都已经进入准专业的表演了，祝福你们。
3: 刚才一直在谈这个道具啊，我们说真实的生活和艺术的生活，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我们希望真实的生活和艺术的生活搭建一座桥梁，这是我们艺术家要做的工作。非常感谢。
4: 刚才朱迅老师拿着那个盆子的那个身体的形态，他因为太重了嘛，就产生了一种形态上的东西。其实我们的民间舞太多的韵律都是因为道具造成的韵律，像我们的鼓子秧歌隆咚咚起咚咵，是因为这个鼓很重，也就是说你说的八斤的鼓，所以这个八斤的鼓是我们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动力。比如像傣族舞这样，因为它身上有这个翅膀，所以它会有这样的动作，它会有这样的动作，都是因为道具造成的。所以刚才你的举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就是你把这个盆放在腿上这样，
0: 或者说是一个还原，
4: 对
0: 对吧？
4: 一个还原，
1: 就是因为拿，哎呦，就是因为拿不动，就是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姿态，然后你再把它。